0: 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8度，预计16号滁州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北部中雨，局部大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6到38度，淮河以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6到28度。预计16号将北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江南晴天转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
0: 今天是7月15号，我们正式进入到了三伏的天气。2026年的三伏天气，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是7月25到8月13号，末伏是8月14到8月23号。那么在入伏的天气当中呢，可以说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热最盛的时段，也是中医春夏养阳、冬病夏治的黄金调养期。这个时候呢，暑热蒸腾，人体毛孔开泄，正气易耗，湿邪易清，常常会引发困倦乏力、脾胃失调、关节酸痛、中暑不适等问题。那么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节里呢，广大市民朋友要顺应时节，科学防暑护阳。
1: 那2026年三伏呢是共计40天，整体的温度高湿闷热难耐，那且暑湿二邪并存，不同于单纯的燥热。初伏呢是7月15号到7月24号，暑气初盛，湿气偏重，闷热感明显。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全年气温峰值，高温持久，湿热交争，那是中暑各类不适高发期。末伏是8月14到8月23日，暑热渐减，但是呢余温仍存，湿热未散，昼夜温差开始逐步明显。
0: 那么在初伏的时候，我们要清热解暑。那在初伏呢，气温爬坡期，闷热感会出现，暑热开始急剧，这个时候要侧重清热解暑，可以常常喝一些绿豆汤、酸梅汤，避免长时间的暴晒，防止中暑。
1: 中伏呢是时间呢应当呢是祛湿健脾为重，那这是全年最热的20天，高温加高湿集中爆发，形成了上蒸下煮的桑拿天，此时湿气较最重，最容易困住脾胃，侧重祛湿健脾，多吃薏米以及呢赤小豆、冬瓜，少吃生冷的甜食。周伏呢也是三伏天的黄金贴伏期，可贴1到2次。
0: 末伏8月14号到23号是养阴防燥兼顾的时节，这个时节呢立秋已过，暑气开始收敛，但是秋老虎的余温尚存，这个时节呢既要防暑，又要开始养阴防燥，可以适当的增加百合、银耳、莲藕等一些润燥的食材，早晚温差会逐渐拉大，要注意添减衣物，预防感冒。
1: 同时呢，夏季昼长夜短，可以顺应的时节稍微的晚睡早起，切勿通宵熬夜，夜间阳气收敛，熬夜会加重气虚头晕的乏力。三伏天正暑呢，暑气最盛，建议每日午休20到30分钟，不仅能够缓解暑天的困倦，还可以养心安神，恢复体力，这呢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
0: 同时呢，在暑期居家纳凉要巧用空调，谨防空调病。那高温时段可以合理的使用空调降温，室内温度建议设置在25到27度，户外活动呢避开正午，适度的运动。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滁州市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今年以来，我市聚焦新就业群体需求，以社保卡为载体，通过网点覆盖、场景应用、服务保障3项发力，构建了就业领域的一卡通闭环服务体系。
0: 我市通过织密服务网点，打造15分钟服务圈，深化社银合作，社保卡合作银行扩至16家，建成530个全域覆盖的服务网点。

0: 针对新就业群体推出上门办、代办、延时办等便民服务。目前全市第三代社保卡发行 349.2 万张，覆盖率 86.2%， 电子社保卡签发 403.5 万张，覆盖率 99.5%， 基本实现人手一卡。
1: 在深化一卡通就业应用方面，我市也是依托了社保卡身份凭证与待遇发放双重赋能，打造就业服务一卡一卡通的体系，实现从求职到待遇领取全流程贯通，推动一卡通智能设备下沉一线，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零工市场、赋能中心等基层阵地，建成了四级服务站点，实现175个社区和21个就业服务场所的全覆盖，让持卡人就近即可凭社保卡完成身份核验、简历创建、岗位投递与结果检查。企业同步在线发布了用工需求并实时反馈，实现了供需对接。自今年2月上线以来，已服务2.2万名持卡人，有效地缩短了求职半径。在此基础上，我市持续推进进失业了保险金、技能提升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工伤津贴等资金通过社保卡发放，确保各项就业补贴应尽尽尽，真正的实现就业领域一卡通用、一卡通发。
0: 为了推动服务提质增效，保障一卡通长效运行，我市还推出了 AI 数字人智能客服。那么该客服呢，是支持模糊查询与语音交互，运行以来日均处理咨询100余条，方便持卡人快速了解社保卡办理应用、挂失以及电子社保卡申领等事项，开通社保卡服务热线，提供咨询建议、投诉等综合服务，定期收集银行服务反馈并优化体验，为社保卡在就业领域的常态化应用提供坚实的保障。
1: 再来关注，受到台风巴威影响，我市近日出现了强风雨天气。记者7月12号从市发改委获悉，为了有效地应对恶劣天气对于市民生活的影响，保障民生消费领域市场平稳运行，该委也是迅速行动，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全力做好重要民生商品的保供稳价工作。
0: 7月12号，市发改委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价格应急监测，对粮油、肉蛋、奶、果蔬等60余种的民生商品价格实行了日监测、日报告制度，及时准确掌握市场的价格动态，做到价格异常波动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监测数据显示，各监测点民生商品价格总体平稳，蔬菜价格受到天气的影响小幅度上涨，青椒、青菜、黄瓜、西红柿等9种蔬菜零售均价为每斤1.96元，比上周上涨了2.08%。
1: 市发改委联合商务、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成品粮油以及呢食品用油、猪油、猪肉、耐储蔬菜等重要民生商品储备，保障市民3到7天的正常消费需求。同时积极引导商贸流通企业加强产销对接，增加备货品类与数量，确保供应不断档、不脱销。
0: 那与此同时，市发改委还深入城区主要商超、农贸市场、大型批发市场，加大市场的巡查力度和频次，那密切关注受到天气影响容易出现价格波动、脱销断档的民生商品供需状况以及价格走势。目前我市民生商品供应充足，购销秩序井然。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一起去了解到的是夏日眼疾多高发，科学防护守双目。
2: 眼睛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窗户，夏日气温较高，容易滋生细菌，眼部感染风险大幅上升，各类眼疾进入高发期。那么夏季该如何科学护眼，守护双眼的健康呢？来听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3: 眼科医生介绍，眼部患病会严重干扰日常工作与生活，且不同年龄段人群高发眼病各有差异，加之夏季紫外线强度大，长期吹空调以刺激眼表，多重因素叠加，让眼病呈现出鲜明的季节性特点。
4: 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一些患者和群体容易引起紫外线眼部的灼伤，比如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疾病的发生。夏季高温呢，游泳的人群比较多，尤其小孩容易诱发红眼病的发生，在我们眼科门诊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饮食方面呢，我们建议多吃

0: 一些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的食物，尽量避免长时间待在强光下。
1: 每到夏季，眼部过敏就诊病例显著增多，眼灼伤、红眼病、干眼症等问题频发。针对这几类高发眼疾，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日常注重眼部护理，保持眼部清洁卫生，养成良好的护眼习惯。
0: 从中医的角度讲，夏季需要清肝明目，泡一些含有决明子、枸杞子、菊花饮的一些茶饮。爱美的女生流汗比较多，我们建议单装出行，如果出现像眼红疼痛，不要自行在家滴眼液，一定要到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处理。
1: 最后，医生也提醒大家，平时要多注意休息。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

0: 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
4: 绅
5: 装的，非常靠谱。
1: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
6: 18297592002。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8: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2: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3: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每一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地的一些资讯。为了破解暑期育儿看护难题，坐实未成年人关爱服务，深化校地共建、五社联动基层治理效能，日前同乐街道阳明社区公益暑托班正式开班。社区联动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志愿服务队，整合高校专业资源开展公益送客，以暖心社工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13: 本次公益暑托班立足公益普惠原则，重点面向辖区未成年人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招生，聚焦双职工家庭就业态劳动者暑期托管痛点，那补齐基层的托育服务短板，切实减轻群众育儿压力，传递基层治理温度。
12: 开班首日，高校

0: 要志愿者依托学科优势，精准开设特色课堂，实现素养培育、学业帮扶双向发力。外国语学院的志愿者打造趣味英语启蒙课堂，摒弃传统授课模式，依托情景互动、趣味歌谣、互动小游戏开展教学，用生动易懂的方式讲授基础英语知识，引导孩子大胆的开口表达，沉浸式激发语言学习兴趣，丰富低龄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深工院志愿者开展课业辅导志愿服务，针对性解答暑期作业难题，梳理学科学习重难点，帮助学生纠正不良学习习惯。志愿者结合专业特色，融入生活化科普内容，拓宽青少年科学视野，高效解决家长课业辅导能力不足问题，护航青少年有序开展暑期学习，课堂秩序井然，互动氛围热烈，志愿者用心陪伴，耐心授课，获得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1: 再来关注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关系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关系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稳定。今年上半年，南桥区人社局以零容忍的态度重拳出击，铁腕致歉，全力守护劳动者的钱袋子，专项整治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了2026年国企政府类项目专项整治行动，对17个在建项目建立台账，进行全过程监管，针对发现的制度落实问题，向行业主管单位下发工作提示，并督促整改到位。通过专项行动，发现并解决了一起涉及11人的欠薪问题，确保政府项目和国企项目不发生欠薪问题。
0: 线索清零，回应群众关切，高度重视全国欠薪线索反映平台的线索办理工作，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上半年共收到平台线索535件，已全部办结，办结率100%。同时扎实开展根治欠薪冬季回头看行动，检查用人单位26户，协调化解各类欠薪问题23个，为211名劳动者追发工资249.66万元，有效回应了群众关切。
1: 创新举措提升治理效能，针对非工程建设领域欠薪线索占比高的新情况，创新工作间举措引入行政执法加仲裁调解加人民调解加以案促改等多种方式，多措并举推进了欠薪治理。同时加强部门联动，联合行业主管和属地单位，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持续做好建筑领域的欠薪问题治理，确保欠薪问题动态清零。
0: 再来看下一则信息。为了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村地区猪肉产品质量安全，近日大柳镇联合南桥区市场监管局组成联合检查组，深入大柳镇曲亭村街道开展猪肉市场专项检查行动。
1: 在检查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对猪肉销售摊位进行了逐一查验和仔细的核对两证两章，从业人员健康证明、进货台账及所证票落实情况，重点的查看猪肉来源是否可追溯，场所卫生是否达标，同时对在售猪肉外观进行了仔细甄别，严防感官异常、腐败变质或疑似私屠宰滥宰的猪肉流入市场。执法人员还现场向经营者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督促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做到合法合规经营。本次共检查猪肉销售经营户4户，未发现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
0: 近日龙盘街道中都社区多形式分场景开展交通安全系列宣传活动，通过课堂宣讲、入户走访、点位摆摊相结合的方式，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活动首先呢，在社区居民活动室开设了交通安全专项讲座，工作人员结合本地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围绕非机动车违规载人等常规违法行为进行了细致的讲解，针对老年人、接送孩童的家长等重点群体答疑科普，细致剖析了违规出行带来的安全隐患。讲座结束之后，社区工作人员分组深入到了楼栋开展入户走访，面对面的叮嘱居民日常出行注意事项，重点提醒中老年住户规范骑行、安全乘车、 与此同时，小区广场设置

了临时的宣传点位，悬挂交通安全宣传横幅，摆放安全知识展板，志愿者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手册，现场普及了交通法规与避险常识。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南郊区审计局召开2023年度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项目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进点会，区农业农村局市集镇分管领导及相关业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会上，审计组宣读了审计通知书和审计八不准的工作纪律，审计组主审简要地介绍了此次审计的实施方案，明确审计范围、重点内容与实施步骤。区审计局对于审计配合、资料报送、问题整改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区农业农村局、市集镇先后表态，将全力配合审计取证、资料调取等工作，对审计发现问题逐项整改，规范项目及其资金管理，切实以审计整改助推和美乡村项目高质量建设。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为了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法治素养，筑牢暑期网络安全防线，近日腰铺镇腰铺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镇司法所开展青朗网络法治护航网络安全与网络法治专题宣讲活动。活动围绕网络谣言识别、个人信息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核心内容，通过趣味的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为辖区青少年送上一份特别的暑期法治安全礼包。
1: 针对未成年人接触网络的年龄低龄化、网络社交频繁化的特点，那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以贴近青少年网络生活的话题切入，围绕网络谣言长什么样、看到奇怪信息怎么办、我的隐私被泄露了该如何应对等问题展开了生动讲解。同时，工作人员系统呢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内容，重点讲解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原则，提醒孩子们不在社交平台随意发布家庭住址、学校班级、家人联系方式等敏感信息，树立我的信息我做主的防护意识。
0: 日前，腰铺镇的二郎村组织道德评议会议，通过评典型、学典型等形式，鼓励干部群众弘扬道德风尚，持续深化移风易俗、涵养文明淳朴乡风。
1: 在活动现场，志愿者带领村民共同学习了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等先进事迹，号召大家弘扬高尚品德，围绕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勤俭节约等方面，大家畅所欲言，晒好人、夸善事，尤其对村内带头抵制大操大办、参与村庄环境治理、协调邻里矛盾等典型属以点赞，对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陋习逐一商议，建立整改。

0: 再来关注到的是，为了扎实推进未成年人的暑期关爱服务，近日同乐街道担子社区联合万桥社区开展青桥学堂单爱同行暑期托管班创意笔袋 DIY 活动，陪伴孩子们沉浸式感受色彩艺术的魅力。
1: 在活动当中，巾帼志愿者以三原色科普为切入点，用通俗易懂的讲解演示了色彩调和原理，引导孩子们认识色彩，色彩配色技巧，充分的激发儿童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手绘创作环节，孩子们拿起画笔，在空白帆布笔袋上自由构思，大胆涂色。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儿童上色创作，家长们也在一旁鼓励孩子发挥奇思妙想。在片刻间，朴素的空白笔袋变成了一件件独一无二的彩绘作品。
2: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方正阳表示，
1: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三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0: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
2: 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

0: 和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室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9: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话题。那暑假里呢， AI 成为了很多孩子的随身辅导员，作文不会写可以问 AI， 数学题不会做也可以问 AI， 但是 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孩子的大脑还会积极运转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心理学部脑电实验室，看看怎么样用 AI 帮助学习才是真的有用。
11: 刚进实验室，研究人员先给我戴上了一套脑电监测设备，这相当于给我的大脑接上一块实时仪表盘，可以监测我的大脑在活动时的变化。
12: 大脑释放出的电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频段，我们在努力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就是以贝塔波为主。
11: 那么使用 AI 帮助做题，脑子会有什么变化呢？研究人员带着我做了个小实验演示。这是两道难度相当的数学题，第一题我不能问 AI， 只能自己做。第二题 AI 直接给答案，我阅读解题过程即可。 做题结束后，我们获得了两个不一样的脑电结果。
12: 用 AI 的时候，没看贝塔一占比15.84%，我们自己独立算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占比到了16.04%，这个看上去很轻微，但事实上在单个样本上，这个差异已经很明显了。
11: 也就是说，我自己做题时，我的大脑就积极活动，也更容易培养注意力。AI 直接给答案的时候，我还没开始想，过程就结束了。虽然最后也理解了题，但大脑没有在解题过程中得到锻炼。
12: 从16周开始到6岁之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期，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开发脑、保护脑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小朋友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了 AI 的帮助，自己的努力水平也下降了。
11: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看起来很笨的练习不能全交给 AI。 背一首古诗是在练记忆，口头讲一件事是在练表达，算一道数学题是在建立基本的数量感，第一次独立写下答案是在练判断。孩子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大脑都会得到锻炼和开发。那是不是 AI 就完全不能用了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绝对。
12: 要合理用 AI， 利用 AI 帮我们拓展知识，帮我们更方便的学习，这个没有问题。
11: 暑假里孩子到底该怎么用 AI？ 我们给他做成一个更好记的红绿灯原则。绿灯放心用，比如查资料、翻译、解释概念、找案例，这些可以让 AI 当资料源，帮孩子打开视野。黄灯慢一点用，比如写作文、解数学题、做方案、总结阅读，先自己完成，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找思路，让 AI 当教练而不是代写。红灯别一上来就用，比如口头表达、低年级基础计算，还有第一次独立作答，这些环节先让孩子自己做一遍，哪怕慢一点、错一点，过程很重要。
10: 这个暑假不妨先让孩子自己想，再问 AI 的想法。 AI 可以帮孩子更快地找到答案，却不能替孩子长出思考的能力。
0: 文旅出行消费日前非常的火爆，多数记忆亮眼，通过一组数据可以感受到上半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
9: 那记者也是从中铁集团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13号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4.4点，那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一起了解一下。
13: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上半年，铁路部门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从上半年走势来看，电商物流指数已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
14: 电商消费的产品需求从传统的衣食类的刚需逐步转向智能穿戴类的电子产品的消费，这类消费产品也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信息，说一说坐火车防晒喷雾超过了150毫升都不能带。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呢，北京的各大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近日呢不少旅客因为携带超量的现代物品进站被查。
9: 那北京南站一旅客因为携带多瓶100毫升香水数量超标，经劝导之后仅留一瓶随身携带，其余快递寄往目的地。北京朝阳站一旅客携带的300毫升自喷压力罐，那因为超过150毫升限制，最终的选择自弃。

0: 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夏季常用日用品呢，虽然不是禁带品，但是在携带进站时有一定的数量限制。自喷式压力容器单体容量呢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仅限带一瓶。具体的了解一下。
1: 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2: 一共是有几瓶？
3: 这边看一共到五。
2: 这多少毫升呢？100毫升呢？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1: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4: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
5: 对对对。
4: 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呢，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1: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6: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7: 150，
6: 超150毫升就不能携带了。
1: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7: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8: 嘿，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倡文明先锋，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九五零。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安部网安局7月13号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了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严重的干扰了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也是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者是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讯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4: 继续来看，7月11号，上海奉贤警方一男子发布了涉台风不实信息，被处以行政拘留。经过警方调查，7月9号，沙某为了博取关注，将其3年前拍摄的奉贤区光明镇农村道路被水淹没的视频发布上网，并称是下雨下的，使群众误认为此次台风已经造成了内涝等严重情况，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沙某因为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以 经被奉贤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5: 再来看，近日浙江丹徒法院公布了一起制造贩卖依托米酯的毒品案件。那张某、祝某长期吸食上头电子烟，花销巨大，产生以贩养吸的想法，经介绍认识到何某，三人租用厂房，用虚假收件人信息网购原材料和设备，不到两个月制造300余克依托米酯。那经查，一克依托米酯相当于0.4克海洛因，300克折后相当于120克海洛因。那2025年初，何某将毒品卖给朱某，收取毒资24.5万余元。张某、祝某等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4万元。二审维持原判。
4: 再来看，隐瞒婚史和小15岁的女子结婚被判无效。女子遭骗婚，索要儿子抚养权被驳回。2020年9月，1982年出生的梁某与1967年出生的姚某甲相识相恋，同年举办结婚仪式并办理婚姻登记。2021年，二人生育儿子姚某乙。婚后，梁某意外发现姚某甲早在2007年已经有婚姻登记，刻意隐瞒已婚身份与自己领证，涉嫌重婚。2025年9月，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确认二人的婚姻登记无效，这段婚姻自始不具备法律的效力。
5: 再来关注，近期公安机关接连查处多起谣言案件，多名违法人员被依法处理。那杭州建德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这是谣言发布者妙某某为了博取网络流量，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汛情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并刻意将账号发布位置修改为建德对外发布，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被浙江建德警方处以行政拘留7日。以下这些呢，都是常见的谣言话术，如台风洪峰过境全程停电，供电部门故意拖着不修，灾后恢复供电要缴纳高额抢修费等等，编造灾情谣言要承担法律责任，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别让谣言跑在了真相前面。
4: 近日在淮北绥西，一男子酒后无故损坏一居民家中门锁以及小区楼栋的电梯门。城关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并将该男子依法传唤至公安机关。经过鉴定，被损坏设施定损价值为3525元，目前该男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5: 再来看，近日亳州利辛公安反诈中心民警在工作中发现外地及电信诈骗犯罪团伙，该团伙呢开着无牌车辆，专门瞄准老年群体，以问路为由骗得手机之后，立即盗走手机卡，迅速拨打诈骗电话实施犯罪。掌握完整的作案线索之后，警方迅速部署抓捕，一举抓获4名嫌疑人，目前案件正在侦办当中。
4: 再来看，岳西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吴某报警，称自己杀人了。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发现吴某瘫坐在某停车场地上，浑身酒气，言语混乱，处于醉酒的状态。经过调查核实，吴某所报警情纯属虚构。清醒之后的吴某承认自己是饮酒之后情绪失控，拨打110谎报警情。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吴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
5: 那近日呢，在湖南茶陵，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家中的电线被盗，民警随即开展侦查，成功锁定装修工蓝某。经查，由于大多业主装修新房时呢，为了方便工人进场施工，会在门外留存备用钥匙，于是蓝某便利用手中的备用钥匙，多次的潜入了多个毛坯房盗取预埋电线，装入桶中运离现场。随后他将电线剥皮取铜，卖给废品站回收，累计非法获利5000余元。目前的蓝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再来看，四川广元交警在108国道沿线执勤，对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刘某身上有9位呼气检测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71毫克。经查，刘某在被查前2-3个小时刚喝了一些啤酒，最终因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刘某被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行政拘留15日。
3: 追寻案件真相，

0: 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骗子用60元假证骗了200多人。年初吴女士呢看到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按照对方要求呢交了2980元的培训费。培训时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学员全在同一个课堂，内容也是敷衍潦草。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借口不断。就在他准备要求退钱时，该公司工作人员被抓了。
2: 年初，广西的吴女士来到深圳务工，某招聘软件一条零门槛高收入的育婴师招聘信息引起了她的注意。联系后，对方要求他上岗前先交钱参加培训，并考取证书。
3: 他说培训了有工作做呀，抓中的喽，很高薪的诱惑啊，有1-2万不？他说没有工作做的话是包退学费的。然后我说我们学的育婴证在家里政府还有补贴的，他说那边的证用不了，是普通的，他们是高级的。也考虑了蛮久啊，交了2980。
2: 培训时，吴女士发现收纳、保洁、育婴、养老等不同学科学员都和她在同一课堂学习，课程内容也敷衍潦草。而培训之后，公司总是拖延工作安排，她着急询问，得到的回复永远是岗位正在调整，人员已经饱和这些借口。
3: 说完之后他没有帮我安排工作，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被骗了。他本来也不是说介绍工作给我做，就是想赚我这笔培训费，我们也打算说要退钱了，但是一到后面就被抓了。
4: 所有人把手机放下，在纸面坐面上坐好，坐着。
2: 吴女士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深圳公安机关早已盯上了这家涉事公司。经调查，该公司涉嫌招转培诈骗，简单来说就是先发月薪过万、工作轻松等虚假家政招聘信息，随后诱骗务工者到线下门店，以岗前培训、考证为名，收取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高额费用。但所谓的培训内容粗浅无用，结业后又百般拖延安排工作，最后还怂恿被害人转做招生，持续扩大受害群体。
5: 涉案的所谓的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对家政服务工作人员岗位的这个需求，只是一家以诈骗为目的的一个公司。
2: 更离谱的是，该公司对外宣称开设数十类培训项目，实则所谓的授课老师以及所谓的高技能资格证书均为伪造，企业本身更是未取得合法职业中介的资质。
5: 我们发现他们给被害人颁布的这些所谓的高级证书啊，都是他们通过60块钱一张找到制假证的嫌疑人进行一个制作的，这个培训老师也没有相应的培训资质。
2: 目前涉事企业22名涉案人员因涉嫌诈骗罪被深圳龙华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5: 低门槛、无门槛、高薪岗位的，我们一定要仔细甄别。尤其遇到就是找工作要先缴纳这个培训费用的，我们更加要谨慎，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6: 好，我们刚刚是和大家分享了一则真实的案例，有关于这个无门槛高薪家政的一个骗局。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信息依然是有关于连跑3家银行取40000还要买纸箱，网约车司机被识破骗局，保住了乘客的40000元。
7: 贴哪个地方？
8: 我怎感觉你知道骗子了吗？
7: 啊？
8: 你是不是要纸巾给人了？然后他走人来拿是吧？
7: 对，
8: 你不是给他拼的了吗？啊？你别去，我带你报个警。
7: 不，暂时不报。
8: 不，我来找个人，还拿叉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7: 师傅，你先给我报个警。
8: 你到哪边去看？

0: 知道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1: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0: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了。
2: 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成，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1: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0: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1: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0000元血汗钱完好保住。现在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3: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万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陵义警，那么把这些城市易贵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1: 从路上发现受骗群众主动劝导止损，到日常巡查上报治安交通隐患，这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安合伙人队伍持续发挥基层治理流动前哨作用，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提升了基层预警前置处置能力。
3: 按照强治理工作要求，我们将更多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前哨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4: 那接下来继续关注，那旅拍的时候呢，如果用的化妆品让我们的眼睛疼痛该怎么办呢？那旅拍过程当中，化妆师呢会给大家化妆，拍摄结束之后呢，如果觉得有一些不适，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听看。
5: 旅拍过程中，化妆师在我脸上化了厚厚的妆，拍摄结束后卸妆时还无事发生，但到了下午我便觉得眼睛疼痛难耐。后来我去医院急诊时，医生告诉我，疼痛可能是由化妆品中的化学物质刺激到眼睛引起的，我该怎么办呢？
6: 你接受旅拍工作室提供的化妆、拍摄等服务并支付相应费用，你与旅拍工作室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旅拍工作室作为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对于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你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或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根据你的描述，如果该旅拍工作室的化妆师所使用的是过期或不合格的化妆品，或者在为你化妆时未事先向你提示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和注意事项，导致你在使用化妆品后眼睛受到刺激的，你有权要求该旅拍工作室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实践中证明你的损害是由旅拍工作室的不当服务行为所导致，通常比较困难，建议你还是先与该旅拍工作室协商赔偿事宜。协商不成的，你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调查处理。如有必要，你还可以提前准备服务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诊断证明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7: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再见。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

0: 较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
5: 三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15日，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天共40天。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过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将继续同地区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全，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社会方面消息，今天入伏，中央气象台14日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等多个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日20时对其停止编号。宋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国家防总14日对吉林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

0: 13日上午9时，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 28.9 亿元。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14日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针对总台焦点访谈14日晚报道湖南省江华县水稻虚假台账问题，当地成立市级工作专班，赶赴江华县开展全面核查，对核查发现的问题将严肃处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13日晚发布关于防范冒用银行名义发布高息存款虚假宣传的风险提示，切勿轻信以国有大行高息定存或类似高收益宣传为噱头的引流信息，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应该保持高度警惕，谨防落入非法集资或诈骗陷阱。四川省南部县盘龙嘉陵江大桥近日正式建成通车，彻底结束附近群众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近日，宁夏钟灵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海南海口一名年轻女子抑郁跳桥轻生，途经此处的网约车司机林红群果断停车，迅速上前，成功将女子拉回安全区域。近日，广东东莞市民王女士收到一张罚单，罚款50元。她因为未及时清理动物粪便等排泄物，存在污染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成为东莞南城首个被处罚的铲屎官。就近期一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过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的相关认定。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亭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近年来，随着在职考研热度持续攀升，一些辅导机构在社交平台上密集投放广告，将捷径包装得极具诱惑力。然而近日有媒体揭开了这些光鲜话术背后的真相，所谓的内部渠道纯属虚构，绝对化承诺涉嫌虚假宣传，精心设计的退费条款更是暗藏陷阱。人民锐评发文，遏制在职考研包裹骗局，除了需要相关的各方具有识别一眼假的能力，更要有重拳出击、多方协同的实质性努力。但对于考生而言，最坚固的防线就是摒弃侥幸，脚踏实地。全国天气一起来关注，预计14日20时至15日20时，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

0: 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以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河南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等九座车站开通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微信小程序以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文体方面内容，北京时间今天15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14日，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布微博称，球队已经关注到中国广西洪水灾情，有心捐赠一批国家队官方物资，助力当地灾后恢复重建，以此来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干燥、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度下又不伤身，记住这四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在26度为宜，严控室内外的温差，增加室内湿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的污染。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安徽省财政厅正式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安徽省气象台预计，7月14日至17日，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将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进入晴热高温天气。经过研判，安徽于7月14日出梅，但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7月14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7月14日20时至7月15日20时，黄山市全境、滁州市全境、宣城市全境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7月13日，据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消息，该院安光所光电子中心研究团队研发出了一种由钯、铂、铱三种金属组成的新型复合介孔纳米酶探针，可在同一检测体系当中对细菌类的大分子污染物和激素类小分子污染物进行同步高精度的检测。7月14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高招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征集志愿计划。7月14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提前批院校录取最低分。据合肥客运公司消息，7月12日起，合肥客运机场快线新添候车点，为往返市区和机场的乘客们提供便利。该站点位于地铁站内，方便乘客无缝换乘。此外，部分机场专线运营也进行了调整。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 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
5: 滁州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上海市气象台八时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请注意防范强高温对城市运行、人体健康、大功率电器设备的不利影响，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上海残联介绍，将于今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启动高端手语翻译人才培育选拔项目，通过手语专家、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手语翻译等进行课程讲授、经验分享、座谈交流，加深参与者对电视节目手语翻译的认识，同时通过考核选拔一批储备人才，充实电视手语翻译团队，也欢迎符合条件的聋听译员积极报名参加。苏州吴中区冲刺全国机器人产业集群第一区，集聚相关企业超1600家，其中龙头企业汇川技术落地吴中18年，产值从几亿跃升到近400亿，其机器人占国内市场近30%，份额第一。吴中打造10公里制造圈，在这里自主创新核心部件三分天下有其一，目前全区设立39只机器人合作基金，政企联动投资规模超160亿元。吴中造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内资品牌1/7。7月14日，浙江杭州由李云霄主演的青春越剧《酒精姑娘》定妆花絮来了。李云霄饰演的酒精姑娘主调是市井布衣风，娇憨灵动又机敏果敢。值得一提的是，《酒精姑娘》是越剧史上的活化石剧目，新版聚焦女性成长，保留十枝童等经典的桥段，以当代审美进行换新改编。近日，91岁抗战老兵来到浙江温州鹿城中山派出所求助，遗失的手机里存放着他15岁从军以来珍藏多年的军旅照片和影像资料。民警细致排查找回手机后，又主动帮助老人修复老照片、备份影像、装裱原片，让一张张泛黄的军旅照片有了更长久的保存方式。从找回一部手机到留住一段军旅的记忆，温州公安用细致与耐心守护的不仅仅是老兵珍藏多年的青春岁月，也让这一份承载着家国情怀的历史记忆得到妥善珍藏。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

0: 世界。
1: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
2: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一名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杨雪。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着重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民生动态，包括社会的热点话题。首先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信息啊，那你的工资或将多一笔钱，看到这样的标题，你是不是心动了呢？这多的一笔钱跟咱有关系吗？我们能不能够享受得到呢？它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那安徽将迎来高温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7号，全省大部分的地区最高温度将达到35到37度。那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高温津贴要准备发放了。所以啊，户外的一些劳动者，包括符合高温津贴发放标准的一些工作的啊，那你的工资卡里或将多收到一笔钱。具体呢，什么是高温津贴，如何发放，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啊，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得再拿出来跟大家再重复的啊去复习一遍。什么是高温津贴？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要纳入工资的总额。针对的人群呢，你像高温津贴，其实它主要针对的是室外高温作业一线职工。那高温津贴它的支付方式必须得是现金支付，不可以用一些像什么防暑降温费啊，防暑降温的一些物品啊去替代高温津贴，这两者是不能划等号的啊。我刚看了一下，我特意看了一下，今天我们滁州的最高温度目前是32度，今天最高温度是35度，所以也属于一个高温天了啊，而且今天是三伏天的第一天，入伏。

了，已经入伏了，所以接下来40天的超长版的三伏天，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那津贴的标准呢，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这是我们安徽省的，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来代替。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如果说你的工作性质、你的工作场所是符合高温津贴发放的话，那我们就享有相应的权益，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样的一个信息，关于就在明天滁州见啊，这是昨天美好滁州发布的一条公众号的内容，其实说的是今天啊，就在今天7月15号，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7月15将在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热血开赛。昨天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去年，应该是去年嘛，去年还是前年啊，应该是去年，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是我确记我去过咱们滁州的高教科创城的国际手球馆，现场也观看过国际性的比赛，而且为他们加油助威，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啊，一家三口一起去的，现场特别的氛围特别好，那种比赛的运动的激烈的比拼的那种感觉，尽管我不会打手球，我也不会，是不是？但是一点不妨碍我作为一个观众，对于像是一些啊进球了呀，或者说一些动作啊，一些现场的一些这种激烈的比拼，加油助威呐喊。那这一次呢，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手球健儿会齐聚我们滁州，我们这座亭城，300余名运动员会展开巅峰对决。这一次的话，如果你们想要到现场去观赛、去观看，那得提前的购票，得预约。比赛时间呢是7月15号到7月27号，地址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开赛时间今天啊，就在今天7月15号星期三。入场时间一般呢，你得提前你提前点到啊，提前开赛前半小时就要到，实名制购票入场，凭着电子票安检入场，或者现场购票安检入场都是可以的。有朋友问了啊，那这个票是怎么买呢？线上是大概是多少钱呢？想了解一下啊。购票时间是从昨天早间的8点起就已经可以抢先购买7月15到7月17的比赛门票。那7月15号今天8点起可以购买所有场次的门票。购票的平台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大麦网小程序，大麦网，一人一证一票。儿童也需要实名购票，实名制的电子票。本次赛事是不支持退票的，所以你一旦啊买了之后，大家就最好啊没有特殊情况啊，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就按时按点的到达比赛的现场，对不对？那多少钱呢？这个票的话呢，我看了一下它的价格，2026年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向广大的球迷推出的是惠民票，其中小组赛1/4决赛票价为19.9元，半决赛和决赛的票价呢是29.9元，所以这个票价是不一样的。本次赛事所有的门票实行的是一票双赛政策。单张门票你可以观看当日的连续2场比赛，一票解锁双倍观赛的体验。这么一看的话，这么一听的话，觉得还蛮划算的，是不是啊？就现在目前的话进行的像是一些小组赛啊，包括后期的1/4决赛啊，都是19.9块，20块钱。到后期紧张的啊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呢，票价高一点点啊，但是也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29.9。买了一张票，你可以观看连续两场的比赛，所以还行，对不对？如果对于手球这一块啊比较感兴趣，想要现场去看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啊，国际性的赛事，大家可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那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也可以用热烈的掌声，用响亮的呐喊声，为青春喝彩，为体育狂欢，为我们滁州骄傲，为中国的 U20 男手健儿加油助威。我估摸着啊，很多朋友肯定都在想着说，看我们中国队
跟别的国家队的队员比赛的场次，或者我们

辉的一些这个手球的队员比赛相应的场次，那会有一种家乡的荣誉感，是不是？那现场加油助威的声音，那喊破喉咙也不足为奇。好，这是我们关注到的一个赛事的信息啊，从今天就已经开始了。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20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平平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信息啊，在暑假期间，很多家长都想着给孩子安排一些像是课外的兴趣班呐、辅导班呐之类的啊，想让孩子呢在自己喜欢的领域能够发光发热，是不是？而且呢，还有，就其实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或者说也有一些家长，他们会想着说自己家孩子，性格好像有点内向，有点腼腆，想让他更加的自信，能够敢在公共的场合、人群当中自信的去表达。那这一次，我们2026年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也开始招募了。这个招募呢，它是属于全年性的招募，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的记者带队指导，带领我们的小记者学习像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当中锻炼自己的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如果在听到这样的一条信息的时候呢，收音机前的家长感兴趣的话，想给自己家孩子报名的话，听过来啊，6到13周岁均可报名。看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围绕在小学，是不是？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 153-5714-1343，微信同号。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今天早上啊，7月15号8:39，滁州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滁州大部分的乡镇街道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今天就已经有35度了。那滁州市气象局专家专报，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明2天，滁州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以晴热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者雷雨。7月17日起，副热带高压南落，多阵雨或者雷雨，高温天气呢会有所缓解啊。高温天大家都不想出门了，是不是？哎，现在其实孩子真的是放暑假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真的有点为难，有点纠结，不知道该带孩子去哪里避暑呢，而且又能够避暑还能够玩到的这种场所，我们滁州我们身边的像是一些场馆其实就非常好，科技馆呐、图书馆呐、什么博物馆呀、文化馆之类的呀，一些馆，包括像是一些商场里面啊，大家也可以啊。哎，你们最近发现了吗？周围的一些商超人变多了，原本生意一般般的一些超市啊，或者人流量啊一般的，暑假期间人流量明显增长了不少。都去蹭空调了。高温时段避免外出，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阳光是最强烈的，那大家呢要尽量的待在阴凉处或空调的环境当中，必须要外出时戴着那种宽的檐帽或者太阳镜啊，使用防晒霜，穿浅色宽松的透气的衣物，这些物理化学防晒通通用上。另外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室内，你想想看，大家坐在室内，坐在办公室都是开着空调的，对不对？但是空调的话呢，开归开，室内也要保持一定的通风，适当的通风。空调建议大家设置在26度以上啊，26度左右，避免密闭的空间长时间温度过高。你像我们家最近晚上的空调温度基本上设置在27到28的样子，26。睡觉，晚上睡觉着实是有点冷的。不要将儿童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即使你开车窗，车内温度仍可以快速升至50摄氏度以上。所以停车的时候呢，你像你车里面有那种遮阳帘的，可以上车之前先开窗通风降温，也可以使用那种遮阳帘，对不对？而且我们在上车之前呢，车里面温度过高也可以把车门打开之后，这样来回开关开关啊，把里面和外面的空气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流。是的，我在想是不是叫对流。哎呦，最近我们单位楼下的树下面的停车位非常抢手啊，只要你来得早，你就能抢到树下的停车位。你像我早上做早间节目的，我每次到这来的时候，哎呀，树下的停车位那一溜排，任我挑任我选，然后就会在想着，等我下班的时候，我的车里面就不会那么热了。毕竟我们这没有地下停车库，只有地上，所以啊，这位置选得好，那也能降降温。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滁州最新的一个停电的通知，这是关于琅琊区，检修开始时间呢是7月21号啊，还有好几天，今天是7月15号，预计结束时间7月21号的5点，它是从夜里面0点到5点，所以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影响的范围呢，包括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的天长路、滁州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邮电局宿舍啊，这是影响的一个范围，大家如果听到的话呢，也可以啊稍微留意记一下啊。7月21号夜间的凌晨0点到5点，这个点的话，我刚说影响不大，它不对哈，它这不是停气通知，它这是停电通知，夜里有点热啊。电风扇啊，前面前半夜上半夜可以空调正常打开，后面如果真的刚好赶上凑巧了停电的话，0点到5点这个时段呢，相比较白天的话呢，也没有那么热啊，电风扇在吹着应该还行啊。来，再来说一说啊，在炎热的暑期，炎热的三伏天，很多小朋友们都喜欢去哪里玩呢？去有水的地方啊。上周末的时候，你们去琅琊山了吗？去琅琊山最左侧的那个小道，那边的小溪那一块儿，去玩耍了吗？去踩水了吗？去感受清凉了吗？那其实在夏天，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对吧，还是我们成年人，都喜欢亲近水，因为觉得水会给我们带来一丝清凉，而且戏水的那种欢乐在孩童的这个阶段，那确实非常的开心。莱安的星茂水世界啊，大家应该去过的吧。莱安的星茂水世界呢发布了一个延期开放的通知，因为

前一阵台风的因素，新茂水世界需要进行环境清理工作，开放日期调整为2026年的7月17号下午1点起。今天7月15号星期三，然后7月17号的话，也就是本周五下午的1点开始，莱安新茂水世界会正常的营业。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晚上9点，周六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哦。玩水的同时啊，大家一定要有安全意识，包括我们家长啊，一定要在一旁看管好、监督好，千万千万啊，注意孩子的安全。来，再来说一说逛吃逛吃重新启动狼牙山东门夜市，今天开始正式开市。其实在上一周的时候已经开始过了啊，也是同样的，因为台风，因为天气的原因，中间暂停了几天，出彩滁州人加美食游乐嗨翻夏夜。7月15号本周三，今天正式恢复开市，舞台的光影，丰富的美食，孩子的游乐场，等等等等等等，你想念的，你喜欢的啊，你憧憬的这种夏夜的热闹，全都如约就位。看秀、逛吃、遛娃，三不耽误。雨后清爽的山间夜晚，一起啊到狼牙山东门夜市可以逛吃逛吃。我们现场呢，不仅你可以选购啊，或者买一些好吃的，还可以在我们现场找一处这个桌椅坐下来，耐心的啊，静静的，估计也不得静。现场氛围太热烈了，人太多了，是不是？出彩滁州人会精彩续场。那在今天晚上也会迎来舞蹈类的初赛，民族舞、现代舞、拉丁舞，多组本土选手会带着自己的拿手作品登台。喜欢看表演的啊，大家可以趁着下了班之后吃完饭啊，或者你没吃饭到那边去吃也可以，一边吃一边观看我们的出彩滁州人的现场展演。上一次我的搭档冉姐还跟我说，哎，今年的摊位已经增加到了80多家，就现场的一些美食摊位，而且跟去年不一样的就是今年的这些摊位呢，它主打一个相对来说是偏向于这种小门类的，然后像什么莲姐蚝油串呐、杨记冰酒酿啊、烤榴莲呐、云朵舒芙蕾啊，就这种小众一点的美食。欢愉火锅，火锅也有的啊，包括我喜欢的小蟹蚝油串啊，现场也有。夜市的灵魂，那永远都是这一口腾腾的烟火气，是不是啊？大家可以现场去看一看啊，如果碰到了、看到了，刚好是自己喜欢的，我们可以去挑挑选选啊。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40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包括当下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稍后再会。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4: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5: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6: 幸福感越来越好。
7: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10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包括生活当中的温馨提示。世界杯赛事呢，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大众购彩热情持续高涨，各类涉彩诈骗的风险也随之增多。那在前两天7月12号，我们滁州体彩联合滁州移动走进了凤凰路移动营业厅，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以跨界联动的形式普及安心购彩的理念，筑牢群众购彩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的合法购彩权益。这次活动依托移动营业厅受众广泛、场景便民的优势，打造沉浸式公益反诈宣传阵地。体彩工作人员在营业大厅、业务的办理柜台等醒目的这些区域，有序摆放责任彩票、科普折页、涉彩防诈警示宣传展架，让市民在等候办理业务的碎片化时间里面，能够轻松学习涉彩防骗知识，认清各类的购彩骗局，在潜移默化当中也能够树立理性购彩、安全购彩的健康意识。而且啊，在这次活动当中还增设了一些趣味的互动体验环节，吸引了很多市民踊跃参与。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小程序扫码体验、反诈视力表、趣味测评，以沉浸式的互动形式来引导公众要量力而行，理性投注，摆正购彩的心态，杜绝非法投注心累。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大家对于自己的穿着出门之前就在想着，一大早可能甚至前一天晚上啊，就已经在盘算着明天我该穿什么衣服呢，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上下怎么搭配呢。男生好一点，但女生的话可能对于这一块啊，确实得花一点时间去琢磨琢磨。那对于夏季来说的话，其实天气比较热，穿衣服这一块、颜色这一块，真的还就真的有讲究嘞。今天已经入伏了啊，今年是40天的三伏天，夏天的防晒穿衣有讲究，红色衣服防晒效果是最好的。有不少人默认为，就或者自己的习惯性的思维会觉得说，夏天穿白色啊，淡色的白色啊，最防晒也最凉快，这是典型的认知错误。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的主任医师就指出了，在同等的面料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哎，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但颜色深的话呢，就给我们的这个眼睛视觉上会觉得说好像怪热的，是不是啊？深色衣服它可以大量的吸收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源头来减少紫外线直射皮肤，防晒防护力会更强。那浅色衣服呢，我们在视觉上，在表面看起来觉得说好像凉快清凉舒服，但其实浅色衣物它虽然散热快，体感更凉爽，但它阻隔紫外线的能力极差，长时间的户外暴晒容易被晒伤哦。

0: 而且我发现了啊，晒伤的这个话题，就每个人不同的这个体质，不同的肤质，同样的一个紫外线，同样的一个太阳光的强度，哎，可能我就晒伤了，哎，我旁边的那一位啥事也没有。上一周我家那位啊，就回了一趟老家，但是我说实话，那天星期天上午，基本上几乎是没有太阳的，啊，就出了那么一点点太阳幌子。结果晚上回到家，他给我看了一下他的两条腿。大腿的那一块啊，因为穿的是那种大裤衩啊，呵呵，就夏天那种嘛，比较凉爽一点的啊，掀开看了一下，他两个腿那块都晒红了，咋回事呢？是皮肤太嫩了，还是说紫外线太强了？所以你不能够通过肉眼去看说，哎，我觉得今天是阴天，那没有太阳那不就不晒吗？真不一定啊，真不一定，阴天没有太阳，它的紫外线也同样的存在，就算它出了那一小会的太阳幌子，它也有可能把你的皮肤晒伤啊。所以要做好防护呢，防暑降温防晒的装备你都得齐全了。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出行方面的，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提示啊。最近有刷到有很多关于像是酒驾的啊，酒驾这一块的。其实我们说啊，经常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顺口溜都能说出来，对不对？脑袋里面记得也很清楚，但是真正的被查到酒驾的时候，又会各种各样的借口，我就喝了一点点。啊，我就没忍住，我家那个距离饭店就那么个几百米，那你干啥要开车呢呀？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是奔着晚上聚餐喝酒去的，那咱就不开车了，或者你找代驾不也行吗？最近啊，在四川广元，交警在108国道沿线执勤，对一辆重型的半挂牵引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刘某身上有酒味，呼气检测显示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71毫克。经查呢，刘某在被查前两三个小时刚喝了一些啤酒，最终因为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刘某被处5000元的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哎，我们听一下现场的这段音频啊，来听听看这位酒驾的啊营运车的这个师傅，他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是怎么说的？
1: 我喝的酒，喝个小时吧，反正就是喝了白酒、啤酒，怎么了？你说什么了？你开车的你不知道？
2: 你喝了多少一瓶？
1: 啤酒。
2: 对。
1: 那
2: 自己喝的嘛。
1: 宝贝。
3: 对不起，您喝酒了。
0: 开的是营运车啊，驾驶的是营运的车辆，结果还饮酒驾驶啊。我看了一下评论区，说我要是开车啊，有网友说了，我打死也不喝酒，谁要是劝酒，那我跟谁急，不为别的，就因为啥，考一个这个大车的驾照容易吗？啊，不容易啊，你这驾照被吊销了哈，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你没证以后怎么开车，怎么挣钱，怎么养家糊口？所以啊，他当时在被交警啊、这个现场查到了之后，他自己嘴里面也在咕哝着说，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办，就他自己也着急了，也害怕了，后怕了，但已经来不及了啊，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喝酒开车那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5度。滁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8:39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我市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我省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北部有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皖南山区局部有雷阵雨，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6到2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5到37度，淮河以南34到36度。今天我们进入三伏天气，开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了。在三伏天气里，我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同时呢，也要做好去湿的准备。不要贪凉，要早睡早起。俗话说热在三伏，那么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就是三伏了，这也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时间。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最后的半段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搭建便民求职场景，夜市招聘暖心开市。为落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工作部署，深耕就在滁州挺好就业就业服务品牌，日前全椒县人社局创新服务模式在全椒政务中心广场开展矩阵夜市招聘会全椒站活动。夜市招聘活动打破了传统日间招聘的模式，依托夜间休闲时段打造便民求职场景，有效解决群众求职务工没时间找工作的难题，让就业服务走进烟火市井，切实提升求职的便利性。优质岗位齐聚，精准适配求职需求。本次活动聚焦县域企业用工需求，助力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现场汇聚安徽嘉莱顿、凯星科技等16家重点用工企业，涵盖机械制造。

造、电子加工、家政服务等行业，释放普工、电工、技术员等250余个优质岗位，岗位类型丰富，薪资待遇透明，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求职者的就业需求。现场精准对接，求职招聘氛围热烈。本次招聘会依托轻松热闹的夜市氛围，搭建线下平台，实现精准对接，让求职招聘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不少求职者趁着夜晚闲暇的时间前来逛岗咨询，主动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内容。企业招聘人员耐心解答、细致介绍，双向沟通高效顺畅。现场求职对接氛围十分热烈，同时现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针对群众的就业创业问题开展了详细讲解和政策宣传。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了3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发放招聘简章和就业创业宣传资料500余份，55人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下一步，全椒县将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坚持每周一场的频率，常态化开展夜市招聘会、周五直播带岗等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让就业服务不打烊，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更便捷高效的对接平台，营造全椒县就业创业的良好气氛。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每个小家庭热气腾腾的基础。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莱安县人社部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和群众求职需求，用务实贴心的人社服务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打好民生答卷。近日，莱安县零工市场的直播间里，工作人员孙志凡对着镜头卖力吆喝，身后的大屏幕上企业招聘信息滚动翻页，像一张张电子招聘的招工牌。那屏幕的另一端，近3000名网友涌进了直播间，弹幕区提问一条接着一条，企业在哪儿，卡不卡学历，能不能线下面试等等。那主播一边介绍企业的状况，一边解答网友的问答。这场热火朝天的直播呢，是莱安县零工市场周二看直播求职不奔波的固定节目。这一常规的操作早已悄悄改写了无数人的求职故事。今年5月，新安镇居民龙中美在沙发上刷手机，零工市场的待岗直播正好推送到眼前。合作商户巴老茂豆花牛肉正在招人，他点进去听主播把岗位职责、薪资待遇讲得明明白白，又顺带问了问就业补贴政策，主播对答如流。龙中美当场预约了线下面试，没几天便顺利上岗。以前找工作简历撒出去一堆像石沉大海，现在岗位像点外卖一样送到跟前。莱安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张伟介绍说，一部手机一场直播，好岗位近在眼前。2026年以来呢，莱安县里依托零工市场公益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把周二固定直播间待岗和小安住求职入企实景探岗两条绳拧成了一股绳，岗位推介、政策解读、企业指导、实景探企全搬上云端，群众求职门路多了，企业招工也不用跑断腿。直播间里主播既是待岗人，也是贴心顾问，岗位职责、薪资构成，还有社保怎么交、宿舍有没有空调、食堂的饭菜口味如何，事无巨细全给摊开了讲，甚至简历怎么写、面试怎么接话，这样的活自己能不能干，主播也在耐心支招。为了让网友看得更加真切，他们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企业一线，走进厂区、车间、食堂、宿舍，求职者在家里就能够把工作环境瞧个通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莱安县零工市场已经开展了11场特色专场直播，累计线上待岗直播36场，全网总曝光量突破了

15.2万人次，吸引了1.09万名求职者线上关注咨询，联动县域重点企业、优质商户推送各类岗位1.22万个，帮助444人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本月开始呢，你的工资条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其中一项就是住房公积金。每年的七月份呢，住房公积金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缴存基数的调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的调整呢，是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单位按照年度，依据职工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重新核定其公积金缴存基数的法定程序。该调整工作呢，通常在每年的七月一号启动。

缴存的比例，也就是说呢，公积金的多少与上一年度的工资和缴存比例有关。如果你去年工资涨了，缴存比例不变，那么本人和单位缴纳的公积金都会变多。那缴存的标准调整遵循着限高保低的原则，职工和单位的缴存比例通常是在 5% 到 12% 的区间内来确定，且比例应该一致。与缴存比例一样，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也有着一定的限制。根据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相关文件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不得高于职工工作地所在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那各地呢也会规定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和下限，而这一额度每年都有可能会进行调整。今年以来呢，多地已经发布了公积金缴存额的调整方案，提升了缴存的基数上限。比如说在安徽阜阳的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为23817元，那么调整之后的这个就是23817乘以 12% 等于2852元，那么单位同比缴存2858元，那月缴存额的上限合计为5716元。那你是否能够查询到自己的这个公积金已经调整了呢？其实查询的方式有很多啊，比如说你可以带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到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查询，也可以进入当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登录个人的公积金账号来查询，还可以拨打公积金热线12329。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来查询，在微信或支付宝的首页搜索公积金，选择所在的城市之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去查询自己的金额了。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5: 后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么后半段的时间里，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关注到的信息，我市构建新就业群体一卡通服务模式。今年以来，我市聚焦新就业群体的需求，以社保卡为载体，通过网点覆盖、场景应用、服务保障三项发力，构建就业领域一卡通闭环服务体系。我市通过知密服务网点，打造15分钟服务圈，深化社银合作、社保卡合作银行扩至16家，建成530个全域覆盖的服务网点，针对新就业群体推出上门办、代办、延时办等便民服务。目前全市第三代社保卡发行349.2万张，覆盖率86.2%，电子社保卡签发403.5万张，覆盖率99.5%，基本实现人手一卡。在深化一卡通就业应用方面，我是依托社保卡身份凭证与待遇发放双重赋能，打造就业服务一卡通体系，实现从求职到待遇领取全流程贯通，推动一卡通智能设备下沉一线，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零工市场、赋能中心等基层阵地建成四级服务站点，实现175个社区和21个就业服务场所全覆盖，让持卡人就近即可凭社保卡完成身份核验、简历创建、岗位投递与结果查询，企业同步在线发布用工需求并实时反馈，实现供需对接。自今年2月上线以来，已服务2.2万名持卡人，有效缩短求职半径。在此基础之上，我市持续推进失业保险金、技能提升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工伤津贴等资金通过社保卡发放，确保各项就业补贴应尽尽尽，真正实现就业领域一卡通用、一卡通放。为推动服务提质增效，保障一卡通长效运行，我市还推出 AR 数字人智能客服。该客服支持模糊查询与语音交互，运行以来日均处理咨询100余条，方便持卡人快速了解社保卡办理、应用、挂失以及电子社保卡申领等事项。开通社保卡服务热线，提供咨询、建议、投诉等综合服务，定期收集银行服务反馈并优化体验，为社保卡在就业领域的常态化应用提供坚实保障。

近日，同乐街道镜子社区走进了辖区的主播孵化基地信和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新就业群体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向信和传媒每位主播以及员工发放了专属的号码牌，并引导依次填写社区合伙人幸福存折。该存折设置有积分页，用于记录后续参与社区治理、公益服务、技能培训等活动所获积分。积分可兑换社区暖心服务和食物奖励。同时，社区还向信和传媒颁发了友好商家的牌匾，鼓励企业带动辖区居民就业。下一步，镜子社区将持续完善幸福存折积分体系，拓展友好商家朋友圈，推动更多新业态从业者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共同书写社区与新就业群体携手前行的温暖篇章。

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数据比对精准找人，上门帮办回应诉求，窗口流程优化提速，推动社保参保覆盖面稳中有升，缴费秩序逐步规范。截至目前，已经督促企业新增社保开户登记277家。从等人来到找上门，服务端口前移。今年三月份开始，南桥区人社局组织深入各街镇和重点企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调研，收集征缴诉求，累计走访企业12户，发放宣传资料100份，现场处理社会保险类问题31个，推动政策解读零距离，诉求响应不过夜。聚焦重点群体，以数据找人代替大海捞针，依托部门数据共享，重点锁定新注册企业、灵活就业断保人员等群体。南桥区人社局采取名单制加网格化的方式，逐户逐人跟进服务，将参保动员做在断保之前，做在用工之初，有效扩大了参保增量。在窗口端，同步推行融缺受理机制，南桥区人社局对关键材料实行先办后补，并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核验机制，兼顾经办合规与群众便利，同时不断优化受理条件，精简所需资料，统一业务规程，推进经办要件流程事项三统一，让窗口服务既规范又高效。日前，安徽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在试点满一周年之际迎来了扩围。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等14家平台企业被纳入了保障体系。至此，我省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类行业的主要平台企业已总体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从2025年7月1号起在我省启动试点，到如今覆盖了25家平台企业，累计参保近134万人。一年间，这项被称为新职伤保障的制度创新，正在悄然改变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新业态职业伤害保障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跨过劳动关系认定这道坎。传统工伤保险的逻辑是先有劳动关系，后有工伤保障，但新业态用工的特点是去劳动关系化，骑手、司机与平台之间往往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如果沿用老办法，绝大多数新业态劳动者进不了保障的大门。近日，在合肥跑外卖的美团骑手张先生顺利收到了3.41万元的新职伤报销款。根据张先生介绍，在送餐的途中，他不慎因电动车滑倒，造成了右侧锁骨骨折、左侧肋骨骨折。后经合肥市人社部门确认为职业伤害之后，他顺利收到了报销的医疗费和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商保险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职业伤害保障突破了传统劳动关系的限制，通过采取按单计费、平台缴费、委托业务办理、与平台企业信息系统总对总对接等做法，实现试点对象应保尽保，补齐了新就业形态群体职业伤害保障空白。我省明确规定，平台企业应按规定为在平台注册且在安徽行政区域内接单，以平台企业名义提供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等劳动并获得报酬或收入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办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保障范围覆盖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执行平台订单任务返回日常居所的合理路线途中等多种情形中发生的各类意外伤害。缴费模式更是精准适配新业态特点，平台承担、按单缴费、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平台企业以实名制形式按日向全国集中的职业伤害保障信息平台报送参保信息，劳动者每完成一笔订单即对应一份保障，保费全部由平台来承担，个人无需缴费，不受专送、众包、兼职等从业身份的限制。缴费标准同样体现了精细化设计，试点首年，我省出行行业按每单 0.01 元，即时配送行业按每单 0.07 元，同城货运行业按每单 0.18 元来执行，每单几分钱到一两毛钱，汇聚起来就是一张覆盖百万人的安全网。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工商保险的参保逻辑，精准适配新业态、用工灵活、流动性强的行业特征。

0: 新业态劳动者的工作特点是在路上，没有固定工位，没有固定工时，一旦受伤，往往连向谁求助、如何申报都不清楚。如果沿用传统工伤保险材料齐全、层层审批的流程，对奔波在风雨中的骑手和司机而言，无异于远水救不了近火。那合肥的做法是创新推出快认快赔服务机制。合肥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只要事实清晰、材料齐全，最快7个工作日就能够完成待遇拨付，无需反复跑腿、漫长等待。通过优化服务流程、简化申报材料、跨部门信息共享、开通线上申报渠道等方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试点的成效最终要用数据来说话。截止到2026年6月底，我省累计参保近134万人，支付待遇6900余万元。仅合肥市截止到2026年6月底，已经有近52.1万名新业态劳动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参保订单量超过了8.19亿单，涵盖滴滴出行等10余家平台企业。那么安徽省作为第二批加入新职伤试点的省份，用1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项制度的生命力，它不仅能够兜住底，还能够兜得快、兜得准。政策的完善和服务的优化没有终点，这项制度的落实依然存在着多重挑战，比如多平台就业带来的责任认定难题、跨省订单的保障衔接等等。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将会按照稳步扩围、提质增效的思路持续推进试点工作，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梳理摸排注册地在我省业务经营范围集中于本省以及临近省份的3类中小平台企业，推动符合条件的平台企业有序纳入试点范围。同时，我省还将进一步完善缴费基准与费率浮动机制，优化经办服务流程，加强基金管理和运行监测，深化部门协同共治，强化平台企业事故预防主体责任，积极开展职业伤害预防，提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安全意识，从源头上减少事故等伤害的发生。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2: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时间和大家关注更多的是本地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琅琊区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根据关于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面向全区公开招募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见习人员70人。见习对象2026届晚级或再晚就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见习的期限为1到12个月，具体可根据见习人员特点和岗位要求协商合理确定。见习岗位是区直机关辅助岗位，岗位匹配成功之后，与机关事业单位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三份，就业见习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各执一份，一份报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来看一下见习待遇。见习期间，机关事业单位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补贴为每人每月2000元，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参与见习工作时间一致，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当中列支。报名地址在滁州市琅琊区濠河路99号琅琊新区行政服务大厅1楼8号窗口，报名时间即日起到7月17号，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周六周日除外，额满为止。报名材料需要提供报名表、有效居民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原件。2016年毕业但尚未发放毕业证的，可以提交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该学历层次毕业时间，以及2026年毕业已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全部课程、各科成绩合格、毕业证书待发的书面证明，还需要一寸的免冠彩照一张。给大家提供一下咨询电话，0550-3081-176，0550-3081-176。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的相关信息。2026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了，由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当中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那招募的对象年龄在6到13周岁都可以报名。那咨询电话是1535714-1343，微信同号1535714-1343。那暑期呢，小记者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推出，足球夏令营、红色研学，还有荷塘挖藕农耕体验等等，以及公检法开放日、走上主播台、直通春晚选拔等等，可以让孩子走出课本，在实践中锻炼勇气，提升综合能力，打造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依然是针对6到13周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提供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微信同号。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0: 后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之。

0: 始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亚莲。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这是阳光明媚吗？
0: 是，
1: 这阳光
0: 有点刺眼。
1: 这阳光刺的我眼睛都睁不开哈。
0: 今天
1: 走路的时候都是眯着的。
0: 对，有点
1: 就需要戴墨镜，真的是需要戴墨镜啊。
0: 确实，确实，确实。同时呢，今天的温度其实也比昨天稍微略高一些了，
1: 而且今天也是三伏天的第一天 开始啦。
0: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天气怎么样呢？温度到底如何呢？我们来关注近期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5到17号，我省北部呢有较明显的降水，其中17号沿淮淮河以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8到20号，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21号，全省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号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6度左右，其余时段呢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
0: 今天多云，28到35度，明天小雨27到34度，后天持续小雨27到34度，本周六小雨22到30度，本周日25到32度晴天，基本上怪热的。
1: 那可不
0: 是，整就是整体来说最温度最好的几天就是星期六，
1: 但
0: 星期六下小雨也30多了，
1: 因为这一年到头嘛，这三伏天的最热的天咱们也是等来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反正就是比较热嘛。
1: 大家伙要注意防暑防晒措施，做好喽。
0: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黄品源《
1: 海浪》。

0: 就这个天、特别喜欢听类似于什么啊，在海边啦之类的歌曲，
1: 关于海的一些歌曲，仿佛能够把我们置身于海边一样。
0: 是啊，就是自由自在，
1: 是
0: 痛痛快快吹着海风，
1: 对，
0: 但是不能吹热浪啊。
1: 确实啊，在这个天啊，可能风有点热，
0: 热乎乎的。
1: 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咯。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聊什么呢？
1: 记忆深处的，在我们自己啊，就是小的时候，暑期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0: 哦，
1: 想一想呗。
0: 暑假。
1: 对。
0: 小的时候。
1: 是的。
0: 最爱做的事儿。我的天哪，那就多嘞。
1: 哎，其实有的时候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暑假到底是喜欢干什么呢？其实最喜欢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喜欢看电视。
0: 哦，这是在，我觉得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家里没办法了，爸妈硬把你就是锁在家里的时候，对吧？但凡你能出去，你能跟小伙伴玩，你肯定是想着到外面去撒野的。
1: 是，
0: 我们那会儿跟现在的小朋友不太一样。我们那会可能就是家门口的邻居会在一块呼朋唤友，
1: 对，
0: 然后就在家周围附近开始玩起来了哈。
1: 说玩什么吧，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玩的东西，但是就是好玩。
0: 对，就是大家伙聚到一块吃完饭了，然后就聚在一起啊，
1: 是，
0: 然后去玩各种，
1: 只要聚在一起，反正就是好玩，
0: 开心快乐哈。
1: 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说一说你在小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呢？
0: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一分享歌曲来自潘玮柏
0: 带来的爱上未来的你。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潘海博，爱上未来的你。
1: 是啊，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
0: 小的时候暑假你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联系互动咯。
0: 没错，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富城
1: 带来的
0: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歌曲来自姜子豪，可不可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周迅所带来的看海。

0: 首先来自周迅的《看海》，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娜娜说想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歌。
1: 好的，那再来关注到赖妈，她说：“哎呦，小的时候暑假就是很开心哦，不像现在啊，现在暑假不仅不开心，还要陪娃，好烦呐。”
0: 这个确实有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烦恼和开心啊，
1: 是哈，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嗯，我们小的时候的烦恼可能就是，哎，今天没有看到电视，
0: 是
1: 吧？就可能就是这些烦恼。哎呀，今天这个暑假作业做少了，
0: 没玩开心。
1: 对，倒不是担心暑假作业做少了会怎么样，而是担心暑假作业做少了会被爸爸妈妈叨的哈。
0: 是。接下来看到闺蜜蜜说想要点播一首《小幸运》。
1: 嗯，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谭咏麟
1: 带来的《爱在深秋》。

0: 歌曲来自谭咏麟，爱在深秋，今天也是属于比较多的经典歌曲啊。
1: 是哈，来继续的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特别乌拉拉他说暑假小的时候的暑假就很开心，每一天呢就跟我的姐妹一起去玩。你这让我想到什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暑假，然后在我姑姑家那边，他们家就是在滁州的城郊，就是现在的哪个地方呢，
0: 城北那块子。
1: 城好像还不在城北，就在那个叫什么的来着，
0: 大概的位置
1: 就是现在的创业北院的附近。对，创业北院啊，还没到中院的那就反正就那里哈，
0: 那块子，
1: 对，那个立交桥，就是那个立交桥那个下面那里。然后那边的话呢，就会有到了夏天会有很多很多的萤火虫。我们就是小伙伴会约着，我就暑假的时候就想到我姑姑家
0: 一起，
1: 对，因为姑姑家有个姐姐，可以一起去捉什么那边
0: 萤火虫啊，
1: 对，那边会比较好玩一些，捉萤火火虫吗、还有去什么捉蚂蚱，
0: 还有蚂蚱
1: 对，就总之可好玩了哈，
0: 都反正都觉得好玩有意思。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赵露思
1: 带来的我喜欢你。

0: 歌曲来自赵老师，我喜欢你，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谢大傻子他说、对呀，小的时候就喜欢去捉什么萤火虫啊之类的，然后满操场的玩，满操场的玩啊，
0: 反正就飞奔嘛，就
1: 对，
0: 瞎跑乱跑到处玩、就很开心嘛。
1: 总之就是不待在家里。
0: 是，
1: 你看说到现在就没有小伙伴会说，小朋友会说，嗯，我觉得待在家里好开心啊。啊，好像岁数大了之后，上了年龄之后，啊，待在家里很舒服。
0: 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周杰伦
1: 带来的《一路向北》。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0: 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2: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真无乐时光》。
0: 是的，大家好，我是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五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1001个愿望》。
1: 好的呢。
0: 行行行，没问题，帮你找一找，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
1: 来自于王菲所带来的《匆匆那年》。

0: 歌曲来自王菲的《匆匆那年》。
1: 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思南他说喜欢在家看电视剧，追剧，追好多好多好多集的那一种。
0: 那你这暑假怪充实。
1: 你要追多少集才算满意呢？还好多好多好多集啊。
0: 这个老看电视剧其实也没有意思哎。
1: 是哈，我估摸着应该是没办法出去溜达。
0: 是，最近其实天气也热哈。
1: 是啊。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何洁
1: 所带来的小永远。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
1: 何洁的《小永远》，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0: 金文琪所带来的《小幸运》。

0: 歌曲来自金玟岐的《小幸运》，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1: 来自于单依纯和杨宗纬所带来的《无忧念》。

0: 歌曲来自单依纯、杨宗纬的《无忧念》，这首歌也是非常好听、深情的一首歌啊。
1: 是啊，那么
0: 让我们想到了一些古装剧。
1: 对，
0: 这个各类的一个感觉哈。
1: 然后最近你也会发现，其实暑假嘛，不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都像是卯足了劲似的哈。
0: 是，
1: 对，很多很好看的。
0: 对。这个季节也是比较适合追剧的一个季节嘛，
1: 嗯，
0: 天儿也是挺热的，对吧？
1: 嗯，那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最近天气比较炎热，
0: 嗯，
1: 对于一些需要在户外就是待的时间比较久的朋友们来说，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降温的措施哈。
0: 没错，没错，没错。继续分享歌曲，同时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宁夏钟灵警方破获一起特大系列网络直播养老诈骗案，抓获12名嫌疑人，涉案总价值约1000万元。海南海口一名年轻女子意欲跳桥轻生，途经此处的网约车司机林红群果断停车，迅速上前，成功将女子拉回安全区域。近日，广东东莞市民王女士收到一张罚单，罚款50元。她因为未及时清理动物粪便等排泄物，存在污染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成为东莞南城首个被处罚的铲屎官。就近期一摄影比赛获奖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主办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情况通报，经过核实，该作品非作者实景

0: 原创拍摄，撤销相关作品一切赛事的相关认定。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亭城九五零”，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近年来，随着在职考研热度持续攀升，一些辅导机构在社交平台上密集投放广告，将捷径包装得极具诱惑力。然而近日有媒体揭开了这些光鲜话术背后的真相，所谓的内部渠道纯属虚构，绝对化承诺涉嫌虚假宣传，精心设计的退费条款更是暗藏陷阱。人民锐评发文，遏制在职考研包裹骗局，除了需要相关的各方具有识别一眼假的能力，更要有重拳出击、多方协同的实质性努力。但对于考生而言，最坚固的防线就是摒弃侥幸，脚踏实地。全国天气一起来关注。预计14日20时至15日20时，吉林东部、黑龙江东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河南北部、山东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湖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以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河南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等9座车站开通轻装行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微信小程序以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文体方面内容，北京时间今天15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14日，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布微博称，球队已经关注到中国广西洪水灾情，有心捐赠一批国家队官方物资，助力当地灾后恢复重建，以此来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干燥、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度夏又不伤身，记住这4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在26度为宜，严控室内外的温差，增加室内湿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的污染。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安徽省财政厅正式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安徽省气象台预计，7月14日至17日，安徽省淮河以南地区将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进入晴热高温天气。经过研判，安徽于7月14日出梅，但当前我省仍处于主汛期。

0: 14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7月14日20时至7月15日20时，黄山市全境、池州市全境、宣城市全境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7月13日，据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消息，该院安光所光电子中心研究团队研发出了一种由钯、铂、铱三种金属组成的新型复合介孔纳米酶探针，可在同一检测体系当中对细菌类的大分子污染物和激素类小分子污染物进行同步高精度的检测。7月14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高招普通本科提前批次征集志愿计划。7月14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提前批院校录取最低分。据合肥客运公司消息，7月12日起，合肥客运机场快线新添候车点，为往返市区和机场的乘客们提供便利。该站点位于地铁站内，方便乘客无缝换乘。此外，部分机场专线运营也进行了调整。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上海市气象台80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度，请注意防范强高温对城市运行、人体健康、大功率电器设备的不利影响，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上海残联介绍，将于今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启动高端手语翻译人才培育选拔项目，通过手语专家、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手语翻译等进行课程讲授、经验分享、座谈交流，加深参与者对电视节目手语翻译的认识，同时通过考核选拔一批储备人才，充实电视手语翻译团队，也欢迎符合条件的聋听译员积极报名参加。苏州吴中区冲刺全国机器人产业集群第一区，集聚相关企业超1600家，其中龙头企业汇川技术落地吴中18年，产值从几亿跃升到近400亿，其机器人占国内市场近30%，份额第一。吴中打造10公里制造圈，在这里自主创新核心部件三分天下有其一，目前全区设立39只机器人合作基金，政企联动投资规模超160亿元。吴中造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内资品牌1/7。7月14日，浙江杭州由李云霄主演的青春越剧《酒精姑娘》定妆花絮来了。李云霄饰演的酒精姑娘主调是市井布衣风，娇憨灵动又机敏果敢。值得一提的是，《酒精姑娘》是越剧史上的活化石剧目，新版聚焦女性成长，保留十枝童等经典的桥段，以当代审美进行换新改编。近日，91岁抗战老兵来到浙江温州鹿城中山派出所求助，遗失的手机里存放着他15岁从军以来珍藏多年的军旅照片和影像资料。民警细致排查找回手机后，又主动帮助老人修复老照片、备份影像、装裱原片，让一张张泛黄的军旅照片有了更长久的

保存方式。从找回一部手机到留住一段军旅的记忆，温州公安用细致与耐心守护的不仅仅是老兵珍藏多年的青春岁月，也让这一份承载着家国情怀的历史记忆得到妥善珍藏。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4: 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相识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感谢你的关注，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每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跟你分享健康生活。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亭城950的后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官方账号亭城950的后台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哦。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回答听众的一个问题啊，前两天有听众就问到了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的，你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哦。有听众留言说，嘴巴总是有一种味道特别难受，然后呢又不找到，每天也是坚持的刷牙和用漱口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来跟你解答一下。有可能你的口臭的罪魁祸首是扁桃体结石，扁桃体表面是不平整的，上面有扁桃体隐窝，隐窝脱落的上皮连同积聚在此的食物残渣会随着吞咽等动作被唾液冲刷掉，当时扁桃体有反复慢性炎症时，也就是隐窝处的上皮会出现功能障碍，甚至是瘢痕，无法及时有效的清理异物，长此以往形成了所谓的结石。扁桃体结石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口臭了，因为结石中有一些厌氧菌感染，有些患者会闻到类似于蛋白质腐败的腥臭味。另外，因为扁桃体结石继发于慢性扁桃体炎，因此会出现咽痛、咽部异物等症状，平时应该注意加强漱口，通过含漱的方式帮助清理扁桃体隐窝内的异物。部分患者扁桃体慢性炎症比较严重，单纯漱口无法有效清理坏死积聚组织，这时就应该考虑要进行一些扁桃体的切除术了，铲除扁桃体结石形成的土壤。这也是天天有约，我们继续回来。可能一直低估了蛏子还有像花甲这些美味的贝类的营养，它们不仅鲜美好吃，多数价格相对还是亲民的，还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能量富含多种矿物质的营养小宝库。不同品种的贝类营养各有千秋，补钙的高手蛏子鲍鱼从钙含量来看哦，它是不输于牛奶的，补钾的优选就是竹蛏了，真的很不错哦。心之王者当然是生蚝，贝中老铁也是蛏子，我就觉得真的要甩起来吃蛏子的感觉。蛏子的铁含量也非常高的哦，比猪肝都高出许多，甚至比鸭血还高。蛏子的铁属于易吸收的血红素铁，特别适合缺铁的女性，不到十个蛏子就能够满足一天的铁的需求量了。需要提醒的是啊，贝类食物含嘌呤含量比较高，不适合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另外，贝类容易被致病菌和寄生虫污染，一定要加热熟透了再去吃。 这里是天天有约，每天给你关注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听众发来信息说，前两天听到我们节目当中有放的一段音频，跟着一起来做运动有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哦，教你用霹雳舞来瘦腰腹，每个动作都拆解清楚了，你只能跟着耳朵跟着节奏来听听看哦。
3: 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霹雳舞动作里面的以核心力量和减脂瘦身为主的一组动作。首先跟我来学习第一个八拍的动作。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好，我们先来学习手臂上的动作。首先双手交叉向前，五指张开向下。好，我们做第二步的时候，双手打开向身体两侧向上举起，那这时我们两个手的手臂成一条直线，整个身体的上半身成一个山字形。好，我们回到第一个位置的动作，一向前伸直，二向上交叉。好的，手臂放下。那接下来我们把手臂动作学会以后，我们需要加强就是我们核心力量方面的练习。那这块呢，我们主要用到的是霹雳舞里面的律动，我们更多的是需要用到腰腹力量和膝关节的这样的弹动来进行配合。首先膝盖向前弯曲，身体后倾，核心发力，二身体向前。那我们把手臂和整个核心力量发力的动作学会以后呢，我们需要加上脚步的配合。准备，左脚向左方迈步，一二，右脚并拢，三四，左脚向右方并拢。好，我们加上手臂和脚步动作的配合。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第一个动作看起来并不难嘛，不过小侦探我要提醒您，可不要小瞧这些简单的身体后仰，这就是锻炼咱们腹部的一个重要动作哟。腹部发力，控制身体后仰，就能很好的锻炼到我们的腹肌了。
3: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八拍的动作。第二个八拍，我们的手臂首先是双手交叉向前。好，第二步我们需要身体侧身打开。好，反方向，身体双手交叉向左侧展开。好，转到正面。好，此时我们加上脚的配合。首先第一步，左脚向左迈开，双手向前交叉。好，第二步，右腿向左侧方移动。我们回到反方向，一二，左脚向右侧方迈步。此时我们的身体要转向侧面，眼睛可以目视前方，非常好。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加上我们核心力量的动作。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的身体加上我们的律动，身体向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非常好。那么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呢，他们可能有很多对于腰部都会有一些不适，那么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呢，幅度可以稍微小一点，尤其是我们在核心部位这个动作的练习，那么反而是我们动作幅度越小，越能锻炼到我们的核心的这样的控制能力。
4: 看来这动作的难度虽然不大，但重要的就是腹部的控制能力。您可以把手放在腹部的位置，微微向后倾一点，感受腹部有点酸胀，就找到了正确发力的感觉。不要用其他部位代偿发力，可能会造成运动损伤哦。您瞧，这位男生的动作好像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3: 那请这位同学再来做一遍我们刚才的第一个八拍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我刚才发现啊，这位同学出现的问题啊，通常也是大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头部的这个位置啊，我们的眼睛要始终直视前方，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那刚才这位同学出现的问题就是视线的偏移，它是跟着我们整个身体的律动幅度向上啊，我们的眼睛 向上走了。当然这个啊，其实对我们的整个的运动是特别不健康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颈椎的，尽量的让它去放松，不要让它跟着我们上半身的律动去往上走。
4: 看看看看，是不是稍微不留意就出现了问题呢？眼睛要注意目视前方，颈部放松哦。好了，小侦探，我来总结一下，在练习的时候要注意腹部发力，控制身体的律动，避免颈部腰部的代偿发力。一霹雳健身舞两个动作手摇腹，咱们一起来练一遍吧。注意身体律动，腹部微微发酸了没有？控制身体幅度，好了，完成得很不错，今天的打卡成功了。
2: 今天有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运动起来吗？真的，每天只要你愿意动一动，总会找到不一样的生活的小乐趣。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

0: 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每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分别跟你在节目当中分几个板块来聊一聊有关于健康养生，包括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的后台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哦。好久好久都没有跟大家说推拿了，真的啊，大家也比较喜欢这方面的话题，特别是最近有人说这个夏季啊，吃东西吃的不太爽，不太利索，上卫生间不太爽，但是又有时候呢，繁忙工作不规律，胃胀便秘拉肚子也会找上门来。腹部包含了五脏六腑，更是胃肠所在之地，生活中可以把按摩腹部培养成日常的一个小习惯，坚持在睡前揉一揉，可以助眠助消化，对于一些人来说还有瘦腹的效果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来教你躺着就能做的腹部养生技巧。

下面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呢腹部的自我按摩。腹部按摩呢，我们可以自己做也行，或者家里的互相按摩行。比如说你丈夫给妻子按摩，妻子给丈夫按摩，还有增加感情，有预防疾病，非常好的一个方法。腹部自我按摩的好处非常多，而且呢，在家里的做起来非常方便。它主要是啊，在腹部通过自我按摩的方式呢，来预防一些疾病，或者对一些疾病的一些这个辅助作用。比如说，我们通过腹部的按摩呢，对一些胃肠道疾患呢效果比较好，像我们就是不想吃东西啊，有时候腹胀啊，腹泻呀、便秘啊，这些疾患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第二呢，腹部经常按摩的话，还可以起到一定的减肥作用，尤其是我们一些腹性的肥胖，就是肚子非常大的人呢，经过按摩呢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第三呢，就是对我们失眠，比如说我们在睡觉前做一遍腹部按摩，对我们的睡觉有非常好的助眠作用。所以说呢，我建议大家在家里经常做一些腹部按摩。我给大家讲一讲腹部的自我按摩啊。那么第一步呢，叫直推腹部的任脉。你看大家看看动作啊，用掌根，用上往下，我们一般呢就推15到20次左右就可以了。第二步呢，叫团揉起步，起步肚脐儿，两个手相叠压紧肚脐儿，然后围绕肚脐进行按揉，叫团揉起步，也是15到20下就可以。第三个，旋摩腹部，就以肚脐为圆心，两手相叠，紧紧压住皮肤，可以顺时针揉，顺时针呢可以治疗便秘，也可以逆时针揉，逆时针揉的治疗可以治疗腹泻，也是反复呢15到20次左右就行。第四呢，我们可以点几个穴位，我向大家推荐呢5个在腹部常用的穴位。第一个穴位叫中脘穴，它正在前正中线上，脐上4寸，4寸是多少呢？是4个边指再加一个拇指边指，来4寸，这叫中脘穴。自己的拇指或者是食指、中指，哪个方面用哪一个？点什么中脘？它是用的是中指，点中脘，大约1分钟左右，轻轻的往下压，压住以后有酸胀感以后停住，停住1分钟左右，然后再点天枢，在肚脐儿两旁，旁隔2寸，左右各3个边指，这叫天枢穴，也是这样，轻轻的往下压，压到有酸胀感了，停住，然后再持续呢1分钟左右。然后第三个穴位是气海穴，气海穴在肚脐下1.5寸，1.5寸是多少啊？是2个边指，也是像刚才一样，轻轻的往下压，压到有酸胀感了，停止不动，然后呢，大约1分钟左右。第四个穴位呢是关元穴，关元穴在肚脐下3寸。4个边指，关元穴呢也是这个动作，轻轻下压，压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酸胀感，止住，然后大约待1分钟左右。第五个穴就是肛门穴，在11肋下，我们找的时候呢，你看两个胳膊一夹，肘关节接触的部位就是叫肛门穴，跟我们那个胸胁有点相似。只不过呢，这是主要是用按揉的方法，自己按揉，找出这肛门穴以后呢，拇指大约按揉呢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第五叫分推两胁，用两只手从胸部开始，沿着两胁部紧贴皮肤，慢慢向由内上向右下后下擦动，大约15到20次左右。第六步呢，叫拳滚起步，拳头在底下，然后上面有掌根，把它叫这叫拳滚起步。第七步叫分推腹部，就是从肚脐开始向两边分推，大约反复15到20次左右。
好，整个做腹部的按摩结束，每次大约10分钟左右就可以。

0: 望我们今天的推拿解说是能够帮助到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好习惯，没事的时候去按摩揉一揉。那么推拿的注意事项像有哪些呢？也是需要我们大家了解的啊。
1: 腹部按摩我建议最好是在睡觉以前的15到20分钟，我们也根据我们的睡觉时间，比如说我们10点睡觉了，我们最好是9:40左右到床上，根据情况呢揉个自我按摩呢5分钟到10分钟左右，这第一个。第二呢，如果是肠子有感染的时候，比如说有肠炎有痢疾，这时候我们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不要进行腹部按摩。这里边我要提醒大家啊，在治疗这个腹泻或便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一般来讲顺势之揉啊，它是治疗便秘的，逆势之揉呢是治疗腹泻的，所以我们有腹泻或便秘的时候，一定要把表看好，按照时针的走向来进行调整你的按摩方向。这个我建议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最好每天都要做一做，非常好。
0: 按摩也要注意手法和技巧，没事的话每天都可以做一做，揉一揉。那种从掌心传递过来的按揉感哦，不只是给自己做，给你的家人做也会非常的不错的。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

0: 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2: 欢迎您继续回到天天有约的节目当中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都会跟你分享一些健康的常识。今天我们来说到了，就是很久没有跟大家来说到推拿了。我们以前有一个专题叫做推拿解说室，刚有说到了是不是解决便秘人群的揉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做一次安神醒脑的头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哦，看看医生所说的，哎，或者是他们的手法，在生活当中了解一下。首先了解头疼的基本症状之后对症下药。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的国生。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头疼。头疼呢其实分成了原发性的头疼和继发性的头疼。我们先说继发性的头疼。继发性头疼呢，它是由于一些其他疾病引起的我们这种头疼症状，包括我们脑血管的问题啊，或脑神经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一些继发性的头疼。而这种原发性的头疼呢，我们通常呢是这种偏头疼紧张性的头疼。它平时的表现呢，它有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有的人呢就是一侧的这种头疼，哎，我们可以把它归为偏头疼。有些人呢是这种整个的头像一个东西勒住一样紧的这种发疼，它叫紧张性的头疼。通常情况下，紧张性头疼和偏头疼呢都是由于我们长期的这种精神的紧张，包括我们长期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我们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还有一种紧张是什么呢？颈肩部的这种肌肉导致着我们神经的卡压出现的这种头疼。这两种头疼呢，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自我按摩的方法来进行很好的缓解。当我们的家人如果是由于工作压力比较大出现了这种头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第一步找到他的风池穴，沿着我们的这个颈部向上推，推到后枕部，这是风池穴。我们在风池穴找一找附近有没有这种筋结的地方，可以用这大拇指去操作，也可以用食指或中指的指腹去寻找。哎，通常情况下我们头疼的患者呢会在我们的后枕部风池穴附近会找到非常明显的这种小筋结，我们把它松解开就好了。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的头疼呢如果是出现在我们的后枕部以及我们的上部，包括带着我们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经常操作的位置是以风池穴为重点。当我们的这种头疼呢在我们的额头，在我们两侧的额头这个位置，包括哪儿呢，我们的颞部和后枕部的时候呢，我们要考虑另外一个点，这个点呢在我们的耳后高骨，它下边是翳风穴。在这个翳风穴这儿呢我们进行重点的操作，我们还可以用这种指腹把几个手指呢并拢，这样会增加我们按摩的时候力度。然后我们沿着翳风穴逐渐的向下用按揉法自上而下进行操作，一直操作到哪里呢，我们从翳风穴一直按到我们的缺盆穴，所以说是这么长的一条线。这是我们头痛的两个我们的基本操作。当然呢家人出现头痛呢，我们还可以将他的这种颈项部用这拿法，包括我们的肩部给他进行一个放松，点穴之后，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放松。第四步的操作呢就是我们可以点点穴，头项部的这种问题呢我们可以找一个穴叫列缺穴。我们有个简便取穴法，就是说将我们两个手这样虎口相对， 我们食指所指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列缺穴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哎，我们可以用按揉法按揉列缺穴，可以按揉1分钟，以局部酸胀能够耐受为度。其他3步的操作的时候呢，让它自己来揉这个列缺穴也是可以的，这个可以呢有效的去缓解我们头痛的这些症状。在我们给家人做按摩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有几个注意事项。首先呢，大家一定要排除一个误区，也就是说是不是力量越大越好呢？其实呢并不是说力量越大效果越好，我们给他按摩的力量呢一定要以患者酸胀能够耐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尺度，按摩完以后很舒适，我们的作用就达到了。第二点呢，就是说在我们的头痛非常严重，我们搞不清楚怎么引起的，比如说受凉啊，比如劳累啊，这种原因的时候出现了莫名其妙的这种头疼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带着我们的家人及时去就医，以免呢延误病情。
2: 跟你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在今天的推拿解说室有跟你说到的怎么样去做一些按摩，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按头啊，安神醒脑的头疗真的会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整个疏通，你感觉人多二脉打开了之后啊，自己身体也跟着舒服起来咯。接下来我们要针对我们的易胖体质也来说一说了。易胖体质的按摩调理听上去挺不错的吧，管住嘴迈开腿，但对于一些天生易胖的人来说，吃的不多也逃不过长胖的魔咒哦。中医认为脾的功能出现问题，很容易影响人体正常代谢，导致过多的热量堆积在体内，造成虚胖型的肥胖。针对这种情况，科学的按摩就可以起到效果。
3: 我们去节食，另外呢我们去加强运动啊，当然这些肯定都是没有错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中医的方法去进行减肥的这种调整。我们中医认为呢，肥胖呢一般认为是这种脾虚导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脾主运化，脂肪的堆积呢通常我们认为是脾的运化功能不够了，摄入过多了以后运化不走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控制摄入。但是有些人属于虚胖型的，也就是说肉很松的这种情况，这种朋友呢他属于什么呢？属于摄入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呢依然会慢慢的长胖，这种情况呢其实就属于脾虚的肥胖。针对这种脾虚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呢进行调整。首先我们可以请家人啊颞肌，也就是说我们中后背这个督脉这儿，从哪儿开始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腰底部最低点开始，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这衣服去掉，露着后背，把他这个肌肉捏起来以后，从下往上，拇指和其余四个手指呢相对用力捏住它，逐渐向上运动，一直捏到哪儿？捏到大椎穴，这是捏脊的方法。捏脊可以调整我们整个后背的督脉，让自己精神起来了。脾虚这种肥胖朋友呢，经常情况下呢他属于特别疲劳的状态，我们可以捏6遍，肌肉松弛了以后我们可以捏3下，提住这个脾以后呢我们向上提一下。第二步操作呢可以通一通人脉，从这个胸部这块开始，一直到哪儿？到小腹部，用这种推的方法，这个鱼际往后拉，这个鱼际往下推，我们可以推拉20次左右。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力度一定要轻。第三步呢，减肥呢，很多人减的是腹部，我们就是针对腹部进行的操作。通常情况下呢，腹部的操作呢，我们可以用摩腹的方法，摩腹。

0: 呢，也就是用我们的掌，从脐开始，范围逐渐扩大，做这种轻柔的磨动。我们可以磨3到5分钟。第四步的操作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去点点穴，三阴交和丰隆穴。丰隆穴呢在什么位置呢？注意我们膝关节外侧有个小坑，在踝关节这块呢有个小坑，这两个点连线的终点就是丰隆穴。我们可
1: 你看，其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你都可以通过按摩的方式来解决，对不对？今天跟您说成身体如果是针对是虚胖型的肥胖，针对这种情况，科学的按摩真的可以起到非常好的辅助减肥的效果哦。但是还是要劝你啊，咱们捶捶腿啊，然后包括像今天说到的三阴交穴等等，你还是需要管住嘴，迈开腿，对按摩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天有约全部内容了。

0: 锁在抽屉。今天上午去了中医院，然后呢去调理身体，但是今天就看到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贴三伏贴，
1: 对吧？说的我又开始心动了。
0: 但是就我今天也问了医生，我说我适合贴吗？他说你这样的不适合贴，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贴三伏贴。
1: 对，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到过，有说为什么你不适合吗？
0: 我是需要用中药调理的，三伏贴对我没得太大用了，太严重了。你知道吗，出去玩几天把之前补的全又补回来了。
1: 哎呀天哪，那三伏贴呢，有些朋友说了，最热的天，对不对？那我不得逮到冰呐凉呐使劲吃吗？
0: 千万不能这么做。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三伏贴千万不要去做这几件事儿啊。
2: 三伏天来吧，一年中最热，是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想要听一听啊，可惜呢这个网络
0: 它真的不给力，
1: 对，出现了一丢丢小小的问题啊。
0: 是的，那我们就告诉大家，首先呢就是过度的温阳，很多人呢喜欢通过吃生姜喝扶阳汤去温补，这呢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还有呢贪凉无节制，像冷饮啊低温空调呀冷水澡轮番的来，觉得这样可以凉快。
1: 就我好佩服那些直接上冷水澡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如果说用冷水洗过澡，你可能当下是觉得还舒服啦，
0: 但是过一会会
1: 热得很啊。
0: 对，但反而你用热水洗过澡之后，可能当时就是会觉得很热，但是之后你会觉得很舒服，
1: 凉快，很舒服，尤其是你进了空调房之后哈。还有就是下练三伏，过度的锻炼，出汗过多也不好。
0: 因为出汗过多呢，其实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就特别是如果是体虚的人来说，然后更不好。所以呢咱们夏天像这个这么热的天，三伏天嘛，咱们适度的锻炼就可以了。而且有的小伙伴肯定就会觉得，我这个天这么热，我出去锻炼淌很多汗，我应该会减肥。其实并不是，你减少的只是你体内的水分
1: 啊。是啊，那小伙伴们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咯。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那么喝咖啡哈。
0: 对，
1: 喝咖啡呢，一天其实建议大家不要去超1200毫升。
0: 那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实际上我们对咖啡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建议和要求的。首先呢，
1: 看来今天是不怎么想让我们听了啊。那么也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咱们在喝咖啡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讲究的。
0: 是的，
1: 最佳的喝咖啡的时间呢，我们要注意到啊，就是在早上或者是上午，每天呢喝咖啡的这个量，摄入量呢应该在400毫克以内。喝咖啡的时候啊，最好避免去添加糖分。那么对于一般人群来说呢，咱们可以适量的在咖啡中加入牛奶，
0: 但是对于需要控制血糖血脂的人群，建议选择少量的脱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还有呢就是孕妇

0: 和哺乳期女性啊，应当减少咖啡因的摄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期咱呢最好就不要再去碰咖啡了。
1: 是啊，就是你可以去喝喝奶茶
0: 奶茶也别
1: 开个玩笑，对对对啊，就实在是忍不住了，馋的受不了了，对不对？
0: 对，
1: 咱呢就稍微的去喝一喝啊。
0: 是的，
1: 喝适量的，适量的去喝。
0: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0: 就是关于洗护饮食攻略。
1: 是哈，那日常的养发呢，我们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啊。来听听看，是能不能听到啊？
2: 一方面是局部的护理，就是洗发水的选择，我们一般建议呢选弱酸的洗发水啊，这样呢都是脱皮油脂。
1: 啊，那今天看来就是想让我们，对不对，就直面的告诉大家啊，专家的声音恐怕听不了了。
0: 对，就听我们两个的声音吧，
1: 就听我们两个搁这叨叨哈。
0: 是的，
1: 不怎么，虽然说我们不是权威的专家在跟大家说这件事儿，但是呢我们的内容绝对是专业的啊。
0: 是的，就为什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建议选择弱酸性的
1: 洗发水，还有油性啊、中性啊、干性的头发，对应不同的洗发频次。
0: 那日常呢，多梳头、按摩，放松咱们的头皮，少吃什么高糖、高油脂的食物，就少吃点油，不然都从头皮上冒出来了。
1: 哎，我真的是这样，就是之前有一些小伙伴啊，他们就是很好奇，因为我吃的东西真的还蛮多的，然后呢也就是吃那种特别特别油特别肉的东西，特别多的肉哈，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好奇，你这怎么搞就不胖的呢？
0: 我想到了，
1: 就是因为头发啊全部，我在想
0: 油全部都冒出来了，
1: 是要么在头发上冒，要么就在我的脸上冒
0: 啊。但是我情愿这样，只要不在我身上长肉，你随你从哪冒。
1: 但是真的是也挺烦人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跟小伙伴见面，然后他这个小伙伴的老公，他的嘴哦真的是哦就是
0: 很扎心，
1: 他这么说，哇塞，你脸上那个油都能照镜子了，反光好刺眼哦。
0: 当时有没有想跟他绝交？
1: 没有，当时我在想，我为什么他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没有多说说这男生坏话呢？
0: 他俩赶紧分开吧，是不是？
1: 是，居然敢这么说她的闺蜜，太过分了。
0: 的确是很扎心啊，听起来。
1: 对哈，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如果说你的头发本身就是属于油性的，咱们就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吃东西的时候要少一些油，对不对？
0: 对，那关注的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吃一吃什么呢？
1: 今天呢，首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红烧鸡腿的超级详细的保姆级的教程。
0: 哇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仔细的听听看咯。
2: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超简单超好吃的家常菜，酱油无骨鸡腿肉，大朋友和小朋友都会喜欢吃。首先我们来处理鸡腿，鸡腿用的是大鸡腿，但是不限制，琵琶腿也可以做，去骨都是同样的手法。我们顺着鸡腿的主骨用剪刀依次的慢慢给它剪开，非常简单，没有任何难度。那么去好骨之后，我们给鸡腿肉放进清水里浸泡，浸泡个20分钟。如果你的味觉特别敏感，或者用的鸡腿是冷冻的，那么可以把清水打开，用流动的清水持续冲洗，冲洗个15分钟到20分钟。冲洗的这种方法可以更好的去除血水和异味，缺点就是比较浪费水，所以浸泡和冲洗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具体选择看大家。现在我大家说一下用的材料和调料。一个葱节，三片厚姜，用来去腥；一颗八角，增加卤香味。如果你不喜欢卤香味，或者家里没有，这个八角也可以不放。这是干辣椒，干辣椒的分量按照个人能吃到的程度来选择，可多可少也可以不放。现在是调料，首先是30毫升抽，用来提鲜和提咸，并且增加酱香味；一勺老抽，用来增加颜色；10克冰糖，提鲜和中和味道。我们回到水池，现在鸡腿肉也浸泡好了，我们给鸡腿肉清洗干净，然后控干水分，或者用厨房纸擦干，水洗要控干净，这样我们等下煎制的时候鸡腿肉就可以少崩油。水分去除干净后，再放入容器里，1勺生抽，1勺蚝油，用来提鲜和提咸。如果蚝油没有，那么就换着等量生出来代替，些许的白胡椒粉去腥增香。这是腌制的葱姜，这个葱姜不计量，多一点和少一点都不太影响。然后我们就给葱姜捏碎，肉里腌制，葱姜一定要给捏碎，这样它们去腥的效果才最大化。葱姜捏碎之后，我们就开始腌制，不停的抓捏，持续个2到3分钟，把调料还有葱姜汁液抓进鸡腿肉里。那么抓捏好之后，我们加入2勺淀粉，这个淀粉不多要求，玉米、土豆淀粉都可以用，给淀粉和鸡腿肉混合均匀。淀粉主要是保护鸡腿肉的嫩度，让鸡腿肉煎制的时候可以少流失水分。那么它们混合好之后，再腌制个10分钟。腌制好之后，我们开始制作。点火开大火，下入一份食用油，油量看个人小增减，但是煎制嘛，我建议稍微多来一点。我用的是不粘锅，所以不需要润锅。如果你用的是铁锅、不锈钢等没有涂层的锅具，那么一定要把锅润一下，这样煎肉的时候才可以不粘锅。油润后，底部的火转为中小火。我们下入腌制好的鸡腿肉，这个煎制不用看具体时间，也不需要你担心鸡腿肉里面有没有煎熟，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炖煮。第一是高温煎制，可以让肉更香，美拉德反应嘛。第二，高温煎制也可以去腥，所以底部的火可以大一点，只要把鸡肉接触锅底那一面煎至金黄就可以了。那么底部煎至金黄之后，我们给鸡腿肉翻个面，把另一面也煎至金黄。那么双面都煎至金黄之后，我们下入葱姜和香料，也稍微用油煎一下，油煎一下可以更好的释放香味。葱姜香料煎个10至20秒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下入刚才盛好的酱油，围绕锅边拧入，这样可以更好的烹出酱香味。然后稍微晃动一下，让酱油的酱香味更好的释放出来，晃动个5-6秒就可以了。这个不要久了，防止酱油糊锅。然后我们立马加入热水，这个热水不需要太多，和鸡腿肉的表面持平就好。然后底部的火就开中火或者中大火。我们现在开始煮鸡腿肉，不用盖锅盖，敞开煮，这样一是可以让沸腾的汤汁散一散肉中的腥气味，第二了可以节省时间，因为你不盖锅盖，水分一直在挥发，那么煮好之后汤汁自然就浓缩了，也就省了我们收汁的时间。这个煮汁不用看具体时间，煮到汤汁浓缩了就可以了。我大概煮了将近20分钟，给你们作为参考。煮好之后我们再给它去除切片。为什么我们要整块煎和整块煮呢？因为整块煎煮可以更好的保护鸡腿肉的汁水，汁水少流失就可以保护嫩度。其实我就不演示了，想好看一点就用刀来切片，想省事一点用剪刀剪成块就好，那么这个红烧酱油鸡腿就制作好了，老少皆宜。
0: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有空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去做一做。哎，我今天终于是知道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可发现一些这个炸鸡店哈，
1: 对，
0: 他们做出来的那个里面就不会很干，然后里面是有水分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整块的进去炸，炸过再剪，
0: 怪不得呢。
1: 原来在家做老是有原因的。
0: 是啊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吃一吃什么呢？牛排。哎，在家实现
1: 牛排自由。
0: 嗯，是，来听听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3: 从此在家实现牛排自由。
1: 嗯，
3: 牛肉2斤，牛黄瓜条、牛里脊、牛腿肉都行，只要是这种完整的大块瘦肉就可以，千万不要有筋啊，有筋的话咬不动，但是表面有这种筋膜的话其实不剔也行。市场买的普通牛肉想要吃出牛排的口感，一个是汁嫩，第二个就是排酸，要不然你会发现你的牛排做出来不仅咬不动，还有一股酸味。我们先把这个牛肉啊给它切成1到2公分的片，不要太薄也不能太厚。我这2斤牛肉切了8片，平均一片的成本就是10几块钱。切好的牛肉我们拿这种松肉锤反正面用力敲打，敲完一面翻过来，然后再给它翻个个，每面反复敲个2到3回。 纤维敲散了啊，吃起来才嫩，要不然咬不动。敲完的牛排是原来体积的 1.5 倍大左右。厨房新手啊，肉片如果切得薄厚不均匀，那么厚的地方你就多敲两下，薄的地方就少敲两下，最终它就平整了。假如你买的是牛黄瓜条，边缘有一圈筋膜，你需要拿剪子啊，把这个筋膜给它剪上几剪刀，给它剪断，要不然煎的时候啊，它中间会鼓起来。敲好的牛肉中，我们加入吃饭的勺，约一瓶勺的食用小苏打，这是正好20克。用量大是因为腌的时间长，而且牛肉比较厚，腌好之后是需要清洗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小苏打的味道会过重。再加入10勺清水，上手先给它抓匀，抓至每一片牛肉都完整的吸附了小苏打液体，并且盆底看不见水了。我们再少往这个盆里加点清水，水量不用测量，能微微没过牛肉即可。然后咱们再给它抓匀，抓好的牛肉每一片都很滑嫩，碗中的液体变得有点像浆糊一样，水量能够没过大部分牛排，这个状态就可以了。咱们套上保鲜膜，放入冰箱的保鲜层腌制6个小时，时间到了，腌好的牛肉拿出来，用清水多洗几遍，洗至这个牛排不发滑，然后把水分挤干，放入干净的大碗中。挤干水分的牛排我们来进行腌制入味儿。我们加入大蒜粉2克，洋葱粉2克，生姜粉1克。如果没有这几种粉啊，不用特意去买，切点洋葱蒜片和姜片往里头一抓就行。鸡精2茶勺，白糖满1茶勺，生抽1勺半，蚝油1/3勺，生抽和蚝油都不要放多啊，要不然牛排会咸。上手把这些调料抓匀，一定要让每一片肉均匀的都裹上料，然后加入3勺半的食用油，油千万不能省略。牛肉本身的脂肪含量就比较少，尤其是这些牛肉我们一次吃不完，可能涉及到分装冷冻，油能起到锁水的作用，让牛肉冷冻完了再解冻，不至于口感变差。我们再次把这个油抓匀，套上保鲜膜，放入冰箱的保鲜层腌制至少半个小时。接下来我们来自制一个黑椒汁儿，如果你的口味比较清淡，这个黑椒汁不做也行。这个酱的量是2到3人份，超市里买的任意牌子的黑椒酱2勺，40克，黑胡椒粉1/3勺，白糖满1茶勺，鸡精1茶勺，芝麻香油啊几滴就行，用量也就是1克啊，我这手抖都有点放多了。蚝油1/3勺，生抽1勺半，给它搅拌均匀。咱们另起一个小碗，加入土豆淀粉1/2勺，一定得是土豆淀粉啊，这是5克，它是用来勾芡用的，如果用玉米淀粉的话勾芡勾不懂，凉了之后它容易泄掉。加入2勺半的清水，搅匀成淀粉水备用。再准备一个家里吃饭的小碗，来上半碗清水，150克左右。三样已经准备齐全了，咱们起锅。小锅里稍微来点食用油，不用非常多，开中大火，油微热啊。咱们先倒入调好的黑椒酱，保持中大火，在锅内不停的搅拌，把酱煮开，煮至冒泡，香味已经出来了。倒入刚才准备好的半碗清水，再次给它搅拌均匀。等到锅内的水开之后，我们保持住这个中大火不变，淀粉水掏底儿给它搅匀，少量多次淋入锅中，每淋一点用铲子搅一搅，变得稍微浓稠了，我们再淋下一回，大约要分3回来淋。淀粉水全下锅了，咱们再搅拌一会儿。当这个酱汁变得浓稠并且冒明亮的大泡，哎，咱们这个黑椒酱就做好了。关火，盛入碗中备用。腌好的牛排我们拿出来，咱们吃几块留几块，吃不完的放进保鲜袋里给它分装起来，冰箱冷藏3天没问题，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冷冻，解冻的时候不要拿到常温里，放到冰箱的保鲜层慢慢解冻即可。接下来咱们就是煎牛排了，就用家里普通炒菜的大铁锅。在这里还是说一句抱歉啊，咱们这种牛排做法就更适合家庭，更经济实惠，所以不讲究什么3、5、7分熟，所以也不讲究工具。我们要想煎出那种牛排馆子那种香味，锅首先一定要烧热，在锅中薄薄的喷一层食用油即可，开大火把锅烧至冒大烟，咱们就下入牛排。下锅之后开始计时啊，像这种厚牛排煎5分钟左右，薄牛排1公分的你就煎3分钟左右。下锅之后先别动它，煎个1分钟左右，我们再给它翻次面，又煎了1分钟，咱们再给它翻回来，然后我们给它转为小火，就是火焰外圈还有一点点的火，放入黄油。我这2块牛排呢放了3小块黄油，30克。接下来呢咱们就始终保持

0: 这个小火慢煎，偶尔给它翻一次面。我这个大铁锅不行，所以没有办法把表面全都煎得这样焦焦的。有牛排锅，它煎出来效果会更好。时间一到，咱们关火出锅，味道是特别香，它汁水十足，切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嫩，爆汁儿啊！看一下这个牛排，里面还是粉粉的。超级超级的嫩，还多汁
1: 事儿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在家里呢就可以这么做出来，非常的美味啊。其实我就想到我们在家自己做的好像就不太行，
2: 是的，
1: 因为前面真的没有像他这么细致啊，还吹吹吹吹吹，我们家
2: 好像就直接下锅煎了
1: 然后煎出来了之后不好吃，真不好吃。虽然说后面也是弄了番茄酱哈，但是呢跟外面比，买就是外面做的那种真差距特别大。可不嘛，今天也是听得非常的详细和明白了啊。
2: 对，
1: 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啊，咱们呢可以在下一次的时候可以自制牛排的做法了，对不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这样一则信息啊。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哎，来听听看咯。如果说呢想让孩子自信的表达，在成长路上拥有专属高光舞台，2026滁州广播电视小记者团开始招募啦。
2: 那由滁州广播电视台专业主持人和一线记者带队指导，带领小记者学习主持、采访、新闻采编，在活动中呢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书写不一样的成长履历。
1: 家里如果说有6到13周岁的小朋友可以报名哦，报名咨询电话153-5714-1343，153-5714-1343。那看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你。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我们呢，首先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啊，是一些特别适合散心的一些安逸小地方啊。
1: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云南的建水古城啊。盛夏的建水呢，风里有烤豆腐的焦香和古井水的凉意啊。朝阳楼的雄姿比天安门还早。那傍晚时分呢，落日会给城楼镀上金边，漫步临安路，朱家花园的木雕呢，精美的让人是挪不开眼睛啊，仿佛呢就回到了车马慢的时代。
0: 是啊，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呢可以去朝阳楼逛一逛，朱家花园走一走，还有呢这个建水文庙，以及临安蜀府署啊、双龙桥以及湘惠桥、团山民居，这些地方呢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
1: 美食也有很多，建水烤豆腐、草芽米线、木瓜水、勺粉老店，以及呢燕窝酥。
0: 嗯，是啊，这些地方呢，这些美食呢，我们也可以吃一吃，地方可以去逛一逛啊，就我觉得是很休闲的。我们再来到这里，贵州的镇远古镇啊，那说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去镇远博物馆、四方景象以及傅家大院、青龙洞、祝圣桥，还有呢石屏山以及和平村旧址，到五羊河去夜游都是可以的。
1: 美食也有很多，镇远红酸汤鱼以及呢袁家豆腐，那道菜扣肉，还有呢冰甜酒、油炸粑，还有呢豆花烤鱼。
0: 是啊，那豆花烤鱼这些呢，咱们的美味都是可以去尝一尝。其实我还蛮好奇道菜扣肉的啊，还有包括这个冰甜酒，其实红酸汤鱼我也挺喜欢吃的，但不知道那个味儿，就是有的时候当地的一些特色可能我们不太能吃得惯。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不是去了张家界吗？张家界当地有一个叫做三下锅，
1: 好
0: 吃吗？是那边的一个就是美食特色嘛。然后我们吃完了之后，全家人都是这样，
1: 怎么能这个味道？
0: 哎，就用骂花讲，就呼噜呼噜的。过的呼噜呼噜的，
1: 就吃不习惯，
0: 不是很习惯。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在想，应该是这家饭店的问题，不应该是这个三下锅
1: 的
0: 问题。对，然后后面就是和一个当地的人聊天嘛，我们去了另外一家，然后去吃的那个好吃那个美食确实很好吃哈。然后就跟那个老板娘聊天，然后老板娘说：“哎呦，三下锅，我跟你讲啊，我们这块90%的人到我们这块来都讲不好吃。”
1: 那可能就只有他们当地的人是他们的一个传统特色菜。
0: 然后他这么一说之后，我就放心了。
1: 好，不是你们的问题。也不是菜的问题，
0: 我在想，哦，不是我们找的那家饭店不好吃的原因，可能就真的是因为我们外地人不太能够吃的习惯当地的一些特色哈。
1: 是的，
0: 我觉得呢，当地的特色咱们可以一顿去吃一吃，尝一尝，好吃的话咱们多吃一点，不好吃咱们换片儿哈。
1: 对，就不要特地就每一样美食都一定要尝到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的呢，就是

0: 山东的青州古城、
1: 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少听过哈。那它呢是作为古九州之首，青州的夏日呢透着北方古城的一个疏朗与厚重。走在偶园街的青石板上，两旁的青砖黛瓦呢在绿荫下就格外的清凉。傍晚时分呢，这个偶园里怪石嶙峋，亭台水榭别有一番幽静啦。
0: 那到这里呢，大家呢可以逛一逛偶园，还有呢真教寺，以及呢青州博物馆，还有呢范公亭公园、云门山、宋城的夜景也要去感受一下。
1: 是啊，美食也很多，老槐树煎包、大虾疙瘩汤、老益都炸肉，以及呢青州炒鸡，还有呢这个臭糕。我在想这个
0: 是臭糕到底是什么糕呢？
1: 臭干子吗？
0: 不知道呀。
1: 不晓得哈、小伙伴们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然后还有这个庙子全羊，
0: 可能就是吃全羊的。
1: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小伙伴们咱们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逛一逛，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啊。
0: 是的，
1: 就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很少去听到过，人应该不会很多哈。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啦，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再会，
0: 拜拜。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漫长的夜。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0: 情相伴。
1: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得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
3: 收款
2: 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偶尔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今天啊，真的是想要唱真的好热啊，这个天三伏天的第一天到来了啊，这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日子，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多数人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但事实上居家密室的就是密闭的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隐患。当温度大于等于32度时，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的发病风险显著上升。
1: 高温天居家需要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0度左右，降温除湿都要做好。
0: 那医生也提醒大家，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严重的阶段。救治的核心呢，就是快速降温。热射病最严重的处置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
1: 这样处置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哦。
0: 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
3: 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信号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4: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5: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4: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6: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他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2: 连日持续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的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机。
3: 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5: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4: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6: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 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他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2: 大部分人呢，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

0: 最先侵害中枢神经。
1: 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讲解。
2: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3: 大脑啊，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2: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3: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要把它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4: 这个天呢，人确实是容易热中暑，不仅热还闷。我就觉得入了三伏天，给人最明显的一个感觉是你从室内到室外一个温差特别明显，就包括你进商场都感觉哇，一下子就清凉下来，特别特别凉快。之前刚入夏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一个体感温度的这样一个变化，
5: 谁说不是呢？
4: 所以说这个天呢，大家如果是一些户外工作者的话，咱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高强度的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对不对？进行高强度的户外工作，容易得一些什么热射病、中暑等等。还有呢，如果你是高强度的户外工作者，身边一定要备好，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包括清凉油，对不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及时的去消暑降温的。你要说到热啊，近期欧洲那是真的是热出了新高度。
5: 从手持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来自遮伤衣物的清凉降暑产品持续热销。
4: 有欧洲采购商专程前往义乌扫货，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5: 是的，冷凝风扇呀、喷雾水汽风扇等出货量暴增，多款新品一度脱销。
4: 中式折扇成为欧洲街头的时尚新风扇啊，不少人将其作为穿搭神器。哎，我们来看一看义乌制造正义独特的中国智慧，为全世界送去清凉。
6: 手持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都已经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而这些产品有很多啊，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义乌。现在义乌制造正以独特的中式智慧，为大洋彼岸送去丝丝清凉。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aron 正在各家商铺加紧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7: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2: 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汽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
8: 去欧洲的呀，这许多都是，对吧？它这个加湿喷雾功能的话，就是比如说对这个脸啊，它不是平时我们夏天那个脸就会干嘛，那喷了这个水以后

0: 型的调整嘛，看一下能不能在研发档位，就是说同一价位的，然后看起来更美观更轻巧一点的扇子嘛。
1: 除了风扇和折扇，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
2: 主要是无纺布不发冷，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然后从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
3: 十多年，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举行。
1: 是的，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70%来自中国企业，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了领奖台。AI 浪潮之下，全球制造业版图正在悄然改写。
0: 事实上，机器人世界杯这项赛事呢，最早是在日本举办的，日本也长期占据机器人产业的制高点。
1: 有专家认为，在新一轮的技术浪潮中，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过去比拼机械结构、精密制造转向比拼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和数据训练哦。
2: 在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机器人也参加了精彩的足球比赛。近日，全球规模最大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韩国仁川举行。这项赛事始于1997年，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用自主人形机器人击败世界杯冠军球队。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支队伍，参赛人员表示，今年机器人球员的表现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3: Next year we wil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layers, and the robots are getting faster. And we have seen here by one company a robot that can actually kick as hard as a human.
2: 本届机器人世界杯采用 AI 赛，也就是机器人根据事先写好的 AI 策略，在场上自主决策、灵活应赛。最终在类人组大型组别决赛中，中国清华大学火神队战胜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成功卫冕。
3: So I started to play something like the robot dog and something like robot car, and in my second year, I know about a team in my major, in my department, that is called the 清华 Fastest.And I join it and learn, and I start to learn.
2: 比赛现场一个细节引起国际媒体，尤其是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参赛队伍使用的机器人中，超过70%是中国企业的试售产品，中国产机器人几乎包揽了领奖台。Actually,

0: 70% of the teams which are using booster here in RoboCup are overseas teams. So we can see like over there, the German teams, the Korean teams, the US teams,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is actually using booster. So it's not just about Chinese team.
1: 有外国专家评价说，中国机器人价格更低，性能更好，而且迭代速度惊人。事实上，机器人世界杯这项赛事最早是在日本举办的，日本也长期占据机器人产业的制高点。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2000年，日本汽车巨头本田推出著名的机器人阿西莫，一度被视为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标杆。2014年，日本软银集团推出机器人佩珀，号称具备人类情感识别能力。不过，由于成本高昂、无法盈利等原因，这些机器人后来都停止了研发。2015年，日本政府提出新机器人战略，寻求将机器人技术扩展到医疗、基础设施、日常生活等领域，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快速老龄化的问题。但该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有专家认为，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过去比拼机械结构、精密制造，转向比拼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和数据训练。除此之外，中国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让电池、电机、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能够快速配套。相比之下，日本虽然在传统工业机器人领域仍保有一定优势，但在 AI 人才储备、软件生态以及大模型研发等方面起步较慢。面对新的竞争格局，日本开始全面进行产业战略调整。6月30号，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由软银公司牵头44家日本企业组成的 AI 产业联盟正式启动，其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开发日本国产 AI 基础模型，并推动具身智能的普及。据悉，该联盟计划最早于2027年建成 AI 基础模型，以达到全球主流大模型同等性能为目标。日本政府计划未来五年内向该联盟提供10000亿日元，约合41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支持。
2: 今日本がやはり例えば言語だとか画像とか動画と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もう戦えないと言われている中で、まあ2つぐらい勝ち筋というか、まだアメリカとかがやりきってないところ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のうちの一つのフィジカル AI というところで、そのいろんな会社。
3: 是的，现在这个机器人世界杯当中呢，很多的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企业，70%是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机器人世界杯几乎变成了中国的主场啊，所以说呢，现在不论是人工智能还是现在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啊，像我们国家的这种科技的水平还是在不断的上升的啊，在这个全国领域，在世界的这个层面呢，也是有进一步的这样一种展现了。你又说到 AI 呢，从生产办公到衣食起居，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在青年眼中，它不仅是工具，更是伙伴，但也潜藏风险。
4: 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前夕，记者走上街头倾听青年的心声， AI 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哪，本人以人为本，如何算法中体现呢？面对 AI 全球治理，大家又有怎样的期待呢？
3: 我们来听一听这些年轻人怎么说。
5: AI 颁个奖的话，你会给他发最佳同事还是最想拉黑呢？为什么？
6: 我觉得最佳同事吧，尤其是一些低效的重复的事情，它可以让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一个收益。我觉得目前的 AI 的一个水平已经很高了，还是可以评得上一个比较优秀的同事的。
7: 最佳同事吧，因为你像我现在平时生活中嘛， AI 也蛮好的，对吧？我有的时候打比方出去旅游，再叫他做一个攻略，还有这种医疗方面的我不懂的一问，他都会反馈出来的嘛，比以前方便很多了嘛。
8: 我想给他颁个最强拉黑吧。
3: 为什么？
8: 因为我在上周五用 agent 去完成一个任务时候，我给他提了两个要求，然后他当时是第一次给我发这个文件，他只达成了第一个要求，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必须得把第二个要求给完成，然后结果第二次他给我发文件的时候，他就又只包含了第二个要求。那天我脑子快被气炸，我想把我电脑给砸了。
9: 我自己是城市交通，然后做自动驾驶感知方向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要守住的底线更多是基于物理真实世界的那个安全性。
10: AI 毕竟是技术，所以技术最终是要服务于人的。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这个联系和沟通、情感、尊重都是 AI 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技术不能最后取代人，人不能在技术的发展中消失。我觉得一定要遵守人以人为本的这个底线。我觉得我们国家它非常关注 AI 的发展和安全问题，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就是技术的治理和与别的国家的合作。有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他们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技术的支援帮助，然后我们国家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帮扶作用。
9: 中国丰富的真实场景的测试集，也有无数的这样的青年科学研究者投入其中。那我期待我们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好好的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把人工智能领域做得更好。
11: 这次的人工智能大会关于这个新的 AI 的全球治理，我最希望的成果，一个是如何能多边共赢，形成一个更好的共创共生的一个生态啊，另一个呢就希望能让 AI 的这种跨国普惠，更好的在跨平台开源的这种治理结构下，大家能形成一种新的机制，鼓励创新，一边跑一边形成新的标准。

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的青年人来说呢 ，AI 可能是他们工作生活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伙伴了啊。就像我平时如果要去搜索什么东西的话，之前经常上百度，现在就直接问豆包啊。豆包非常的能准确直接的给出你一定的文案和解答。但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说到了，说孩子现在写作业啊什么的就会不是运用 AI 了，是比较依赖，很依赖这个人工智能，那肯定是不行的啊，一定要让孩子就是养成那种独立思考的习惯，不能让他们这么小就知道，哎，有一个东西叫 AI， 它可以直接给出答案。

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们继续来关注到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不少市民担心啊，游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了，会不会有传染病呢？
1: 夏日玩水主要是当心以下传染病，比如说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沙眼衣原体也可以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哦。
0: 此外，再要当心耳部的炎症和消化道传染病，我们来听一听。
2: 炎热的暑期来临，游泳池各种水上乐园成为了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3: 但不少市民担心泳池的水干不干净，会不会传染疾病。下面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4: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0: 是的，像我们平时如果去游泳馆去游泳的话啊，自身一定要戴泳帽，下水的时候一定要戴泳帽，还有就是说呢，一定戴这个游泳眼镜嘛，这两个其实是一些比较基础的游泳装备了。还有就是游泳之后一定要洗澡，还有女生的话呢，那个头发真的每次游完泳之后洗头没有办法，必须得洗，哪怕头发就是洗的发质不怎么好了也是得洗，因为泳池里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氯的成分啊，很多现在很多的沐浴露啊，它就专门针对游泳，是三合一，就可以当沐浴露，可以当洗发水，可以当洗面奶的这种。
1: 是的
0: 啊，发明的东西很多，大家也可以自行的去网上去查找和搜索啊。反正呢，像我们自身做好一定的像这样一个清洁，我们去游泳馆的时候呢，其实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啊，包括如果你很长时间，我现在不是特别喜欢游泳嘛，我今年学会了一项技能，就是游泳。
1: 他现在学的还挺像样。
0: 但是现在就是说一般的话可能只去奥体游了，因为小孩放假了，像很多室内的泳池呢，包括很多酒店的泳池它都比较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泳池，就小孩报名游泳课啊，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啊，我就不跟孩子们抢了，我就去奥体吧。奥体其实还蛮大的，其实我很推荐一些比如说自己已经会游泳的

0: 们继续来关注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记者也了解到，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有机串联，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
1: 是的，目前6条线路已经在开通了线上报名，7月15日开始，部分点位也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哦。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大会召开在即，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
3: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4: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3: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5: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6: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是的，让 AI 融入到 City Work 里面，也是能够让大家更加的能够感知到 AI，可以去体验 AI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便捷。同样呢，如果你想要去问一些什么问路啊，或者是等等，你也可以跟 AI 进行对话。现在我是真的，不知道，就像 AI 如果融入生活里是什么样啊，但是感觉还蛮有趣的。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上海体验体验哦。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进入一小段广告，18点整点之后呢，继续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18点整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央视揭秘的推荐股诈骗。25年底呢，王先生就接到一通外地来的陌生来电，对方打出专业荐股的幌子，让本就热衷于炒股的王先生很快就来了兴致。诈骗分子顺势诱导他下载多款陌生软件，进入股票推荐直播间，并添加助教联系方式对接盈亏情况。几番操作下来，王先生对这支专业团队不禁信了几分。虽然建立了初步的信任，但王先生对于投入真金白银仍有所警惕。
1: 是的啊，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不，他就说未彻底打消他的顾虑，诈骗分子开始放长线钓大鱼，赚了老师的提成，亏了老师赔付，这一稳赚不赔的诱惑彻底燃起了王先生想要获得更多收益的热情。此时越来越好、越来越快的贪念战胜了理智哦。
2: 王先生接到一通外地的陌生来电。对方打出专业荐股的幌子，让本就热衷炒股的王先生很快来了兴致。诈骗分子顺势诱导他下载多款陌生软件，进入股票推荐直播间，并添加助教联系方式对接盈亏情况。几番操作下来，王先生对这支专业团队不禁信了几分。
3: 我听他说的像那么回事，又有直播，又有软件的，有就下了一个聊天软件，上面我可以看分析股票的直播，我听听直播，感觉讲得蛮专业的，有点相信的。
2: 虽然建立了初步信任，但王先生对投入真金白银仍有所警惕，不敢动用大额资金。为彻底打消他的顾虑，诈骗分子开始放长线钓大鱼。
4: 他就是推荐股票给这个受害人，让受害人你自己去看着买。啊，那么受害人用他自己平时使用的这个投资股票的软件去购买的，啊，确实发现了挣得多点，但是亏的部分呢，他亏了10000多块钱。那个诈骗分子说，我补给你了，就是但是呢，这个钱是在我们自己内部使用的这个投资软件这个 APP 里面，
3: 在软件上面嘛，就有专门的客服给我推荐刚上市的新股，亏了嘛他会赔付，赚了的话到8万块的时候。他要抽出20%的，就是佣金这样。通过这么前面这么铺垫，我已经有一点被洗脑进去了。
2: 赚了老师抽成，亏了老师赔付，这一稳赚不赔的诱惑彻底燃起了王先生想要获得更多收益的热情。此时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的贪念战胜了理智。
5: 这种贪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在心理学上它叫做收益的寻求和损失厌恶，就是趋利避害。我们每天都希望能够有小的投入而有大的收入，当这种小的投入而得到大的收益不太现实的时候，哎，你又在做白日梦，可能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一种贪。
6: 我们有一种错失的恐惧，谁谁谁赚到了钱，他跟我一样，但是我没有赚到钱，我怎么没有赶上这个机遇，那这个时候我有一种错失的恐惧，我得赶紧赶上这个机遇。
2: 就在这时，诈骗分子放出了新股上市的所谓内幕消息。
4: 诈骗分子又跟这受害人说，我们近期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新股，啊，这个后期涨势可能很猛，你要购买这个股票，那必须使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投资这个软件，这个钱那必须由我们给你充值，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把钱打进来。
2: 放下戒备的王先生唯恐错失这波报复良机，他当即按照要求下载内部软件，以代买股票为由陆续向诈骗分子转账230余万元。多笔异常大额转账触发了警方的反诈预警，民警迅速与王先生取得联系。直到这一刻，王先生在民警的分析下才恍然大悟，自己遭遇了诈骗。
3: 钱刚转完没多久，派出所民警就联系上我说我被诈骗了，听他们给我分析我才知道，反应过来我的钱包括他们补给我的钱都是那个炒股软件里面，其实根本就提不出来。
2: 向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转账200余万元，王先生事后怎样也无法相信自己为何会一时上头听信对方的说辞，如此草率便做出了巨额投资的决定。
5: 骗子提供的呀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这些上当的人来说是相信有这种机会， 只是自己没有机会去获得这种机会。你今天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直接激活了我能够从中获得收益的那种本能和动机，所以呢，他会趋之若鹜。
2: 同样相信诈骗分子编造的投资短期致富故事的还有山东的李女士，只不过引诱她上套的是社交群里大家都在发财的群托。
7: 闲得无聊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全民 K 歌上唱歌了，在那上面认识的。就是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这个人挺正能量的，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款产品，他说就是跟美国的比特币一样，他说都是正规的，正规的渠道投的，就是那个数额也是比较小的，是3000，然后一个星期之内，然后是能够赚300多块钱。
2: 为了让李女士相信她所投资的是正规的虚拟币，诈骗分子为李女士营造了大家都在赚钱的火热场景。在群里几乎所有人都赚了大钱，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几万几十万的收益似乎就是动动手指的事儿。李女士觉得这样的发财机会别人都抓住了，她也得跟上大部队赶紧抓住。
7: 看到群里面有很多人都在做，所以说就慢慢的相信了，就到最后他又给我推荐了几笔大的，然后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投了2个75500的。
2: 抱着一个星期就可以获利万元的希望，李女士前后共投入了28万元，然而预期的获利却落空了。
7: 突然之间有一天，然后系统就打不开了，就知道是自己被骗了，然后我就来报警了。
2: 前一天还不停分享自己获利经验的社交群组突然之间就解散了，李女士这才惊觉，原来那些在群里讲述投资虚拟币成功案例的人都是诈骗分子精心伪装的群托。

0: 他们全员演戏，分工配合，层层诱导。一个群里往往90%以上都是托，只有1到2个真人受害者。
1: 两种这个心理学原理可以解释它，一种叫做自我认同，一群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要融入这一群人之中啊，对吧？我也是集体中的一员，所以我为了融入，我也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把集体的价值观内化成自我的价值观，自我欺骗成自己的价值观，这叫自我认同。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从众，我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我没有信息，我不安全，然后我对世界没有掌控。他们都这样干，我也这样干，法不责众，我也跟他们一起干吧。
2: 无论是荐股项目还是虚拟币投资，骗子都是抓住了人们追求暴利的贪心来行骗的。而不听不心不贪恋，正是破解稳赚不赔一夜暴富这一类投资骗局的关键，也是防范。
3: 不听不信不贪恋啊，像很多的一些喜欢炒股人士啊，可能大数据会经常给你分配到一些炒股的博主，也会给你分到一些比如说如何就是如何去炒股呀，像一些很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他会按照一些标题党说要教你去如何去炒股啊，这给开盘该买什么，下个星期什么股能买什么东西。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智的态度啊，不要去想着说，哎，我能够从在这上面一口吃个大胖子。哎，说到吃，山东啊，把鱼鳞做成了薯片的口感，这鱼鳞还能吃呢。微山湖全鱼宴烹饪技艺是山东省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
4: 是一条鱼从头吃到尾，鱼鳞皮骨肉各有烹饪章法。全鱼宴上的炸鱼鳞脆似薯片，一口下去以为是零食，一桌宴席藏着济宁人的生活智慧与非遗哦。

0: 这儿好，老这儿好，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山湖全宴。微山湖全宴讲究一鱼多吃，每一个部位在微山湖的餐桌上都是美味佳肴。嗯啊，像这道菜，这是鱼鳞。
1: 鱼鳞，
2: 这么大的鱼鳞，那鱼得多大？
0: 这是10斤以上的大鲤鱼。
1: 我还真没吃过鱼鳞哎，
2: 这么大的鱼鳞。
1: 嗯，好脆，
0: 有点像薯片的感觉。<笑>
1: 这就是鱼皮了，
0: 什么鱼的皮啊？黑鱼皮。
1: 来来来，胶原蛋白呀、啊！哇，好有嚼劲儿，好吃。
0: 好吃，真的好吃。
1: 这真不赖。
0: 微山湖呢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水好，孕育了78种鱼类。
1: 真是靠水吃水，物尽其用啊！这一口鲜里面，真是藏着微山湖几百年的鱼家烟火。嗯，全鱼宴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我觉得透过这一桌鱼宴，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济宁不愧为运河之都啊！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3: 看口水都出来了啊！这时候也是到了饭点了啊，肚子也饿了。今天的下班路上呢，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也是小周末，我们明天周四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4: 哇，今天已经周四，星期三啦。
3: 对，是的，时间过得太快了，是吧？
4: 嗯。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

0: 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 喂，小朋友，你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用。

0: 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

0: 业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4: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6: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4: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7: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4: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9: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8: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 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四条国省干线、七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0: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3: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4: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5: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6: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6: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8: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2: 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0: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3: 三二一，点火！
24: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2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消息，近年来滁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网下相融合。

0: 走出了一条具有滁州特色的网络文明建设之路，为全省网络文明建设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滁州市23个项目在网聚正能量，安徽再行动。2025年安徽省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系列主题活动中获奖。江淮分水岭的星空入选安徽省十大争做好网民优秀案例。以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为代表的网络文化品牌，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创新的传播实践，入选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案例选编2024年，成为我市网络文明建设领域的亮眼名片。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信仰是文明的基石。滁州市坚持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网络文明建设，守正创新，讲好领航故事，浓墨重彩开展重大主题宣传。文化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滁州市将丰厚的文化底蕴作为网络文明建设的源头活水，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让千年文脉在数字沃土上焕发新生。阵地建设同步推进，全省首个一镇一公园、两街区一社区、一基地一驿站网络文明阵地在全市2+13+30+N 系列网信普法驿站相继建成。网络文明的种子悄然播撒到滁州的社区街角、公园绿地，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小岗村互联网文化小镇客流量突破115万人次，琅琊区龙池社区网信普法基地入选全国网信系统网络普法优秀案例，成为休闲场景加文明传播的创新典范。网络空间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社会道德风尚，滁州市着力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道德环境，让公益之光照亮虚拟世界，让好人精神在云端闪耀。特色品牌是网络文明建设辨识度与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深挖地域特点，坚持精耕细作，滁州市打造出一批叫得响、传得开的网络文化 AP， 形成了辨识度高、传播力强的网络文明品牌矩阵。从铸魂固本到润心赋能，从共治护航到品牌出圈，一幅蔚然成风的网络文明画卷正在皖东大地渐次铺展。向善者向上，日新者日进，立足新起点，滁州将继续奋戟扬帆，不断拓展网络文明建设的深度与广度，以时代新风共筑网上美好精神家园，让文明之花在数字沃土绚丽绽放。凤阳台吴少瑜、庄安琪报道。7月14号上午，2026年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传承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在凤阳小岗村启动。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周宇、滁州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参加活动。活动由安徽小岗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主持。启动仪式上，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周宇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小岗是一片敢闯敢试、不断书写创新故事的土地，同学们来到小岗不只是来参观一次、打卡一次，更是要走进一段改革历史，读懂一种精神力量，完成一次成长历练。希望大家在这片改革热土上用脚步丈量乡村，用眼睛发现变化，用双手触摸现实，读懂中国，读懂时代，读懂乡村振兴。仪式上，与会领导及本次专项活动第一期的全体师生共同奏唱了国歌，观看了2025年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传承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专题活动纪实片。师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实践团队代表授旗并启动活动。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在致辞中说，滁州因琅琊山而知名，因小岗村改革而闻名。滁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区位优越，交通便捷，生态优美，宜居宜业，发展强劲，潜力十足。我们始终把青年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支点，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 同学们，逐梦何必觅他方，滁州就是好地方，期待你们选择滁州，扎根滁州，兴业滁州，爱上滁州。团省委、学校部、安徽财经大学团委、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团委、滁州团市委、安徽小岗干部学院、小岗村党委负责同志，以及2026年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传承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第一期的全体老师和同学们参加活动。全交台孟源、李晓文报道。在全椒县，一座皖东小城藏着链接全球家电市场的制造密码。2026年盛夏，当高温天气席卷欧洲，这里生产的空调正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凭借差异化的本土创新，扬帆出海，闯出一条国货突围的新路。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气温突破40度，制冷设备从可选变为刚需。位于全椒的创维空调智能制造基地，正是这场中国冷气出海热潮的核心产能支撑之一。走进全椒智能家电产业园，10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日产空调超过20000套。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生产线实现数据实时监控、工艺智能调控，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从零部件加工到整机装配，全链路品质管控，为大批量海外订单交付筑牢根基。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数字工厂提质增效只是基础，真正的破缺密码在于精准适配。过去欧洲市场安装一台分体式空调往往要等上数周，费用高达上千欧元。针对于法国市场人工贵、技师缺的痛点，创维空调创新研发的免抽真空定制化机型，大幅简化安装流程。这款产品上市仅7天，首批经销商库存便全面告罄，补货订单持续攀升。如今，创维集团智能家电稳居中国家电出海品牌第一梯队，全椒基地正成为创维集团智能家电出口的核心制造单元。从全椒下线的空调源源不断地运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填补了欧洲本土产能与服务之间的市场缺口。出口的快速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近年来，全椒县以装备制造、新型建材、智能家电三大产业为抓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本台记者杨思慧、天长台陈明报道。七月盛夏，热浪翻涌，宁淮城际铁路天长段施工现场建设正酣，一线建设者们抢抓无闸轨道施工关键期，错峰作业全力攻坚。项目紧盯2027年通车目标，稳步推进无闸轨道铺设及站房施工，助力构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推动皖苏沿线一体化协同发展。一大早，宁淮铁路站前三标施工现场已是机械轰鸣，塔吊、运架配套设备、钢筋加工机械同步运转，施工人员顶着烈日，有序开展站前广场、桥面附属、无闸轨道底座板浇筑等作业。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施工现场负责人李恒文。
1: 针对当今的这个高温天气，为保证现场这个正常施工，我们采取这个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这个高温天气。目前这个全线的1043股箱梁预制架设已全部完成，我们整个施工的话，目前已转入线上无闸轨道及桥面附属施工。目前工期对比原计划提前了15天。
0: 据了解，宁淮城际铁路新建线路总长约17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跨皖苏两省，全线设置淮安东、洪泽、京湖、天长、六合西、南京北6座车站。其中位于我省境内的站前三标全长33.881公里，项目在今年6月完成1043孔箱梁架设任务，顺利与淮安段施工衔接。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西南风三级，明晨最低温度27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预计17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入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

0: 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2: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3: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闺蜜上，那些适合送给闺蜜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白色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的支持和鼓励，适合在闺蜜面前挑战时送给她。《明天你好》由王海涛填词，其中穿插着口琴，则邀请好友彭坦录制完成。而歌词内容来自于词人内心的感受，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佳损友。这首歌名义上叫损友，但实际上表达了闺蜜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扶持。最佳损友出自 Eason 的专辑，这张专辑的主题是探究人生，希望带出人生的有喜有悲，不要因为挫折而自寻短见的讯息。其中不少新歌也是他对于家庭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和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说》，歌词很大程度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三人》，希望表达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渲染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

下一首歌来自于郭靖的《嫁妆》，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重要的是他们传达了闺蜜之间的深厚情感和相互支持的意义。无论是分享快乐、分享痛苦，还是共同成长，这些歌曲都能够很好地表达对于闺蜜的感激和珍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

稍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2014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不解释亲吻》，有一首歌叫做《感伤》，展现了现代女生勇于面对情伤的情感态度。简单的配器和编曲凸显了萧亚轩的声线，歌曲完整呈现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舞和抒情爵士的风格，既表达感伤，又展现敢于面对伤害的勇气。电子节拍和合成器音色营造出了都市氛围，配合萧亚轩冷冽而坚定的嗓音，传递出清醒的痛感和无畏勇气。整首歌不仅是失恋的表达，更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解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感伤》，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的成全或是撒了，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应接不暇，把眼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睛，我在忧郁中惋惜，于前半生纷纷扰扰，我手眼和

我掌握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行人，门旗、就是从我那代开始就是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心存歹意的朱高煦认为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篡位的机会啊。他的哥哥明仁宗朱高炽登基10个月就死了，现在他的侄子那位太子朱瞻基正要从南京奔北京去奔丧继位。朱高煦心想，这半道我要把我这宝贝侄儿给弄死喽，那自然是有兵权有军功的我来即位了，得赶快准备。但是有点太仓促了，因为这位仁宗皇帝死得太突然，朱高煦调兵遣将准备好了在预设地点要拦截这朱瞻基，等人马到位一打听，太子到不到啊？有人一扫听，太子啊，太子昨儿打这儿过去了，嘿，没赶上这一波。朱高煦这着急，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侄子朱瞻基顺利即位，这就是那位明宣宗。明宣宗即位之后，对朱高煦是厚赐重赏啊，而且一再满足朱高煦的要求。可是这位皇叔是野心不死，处心积虑总想夺取皇位。他在乐安州这个地方日夜制造兵器，招兵买马，抢夺老百姓的牲畜，挑那好的留下来做战马用，强拉壮丁啊，召集周边地区的无赖子弟编成队伍，更甚至于他把那监狱门都给打开了，把那死囚犯接出来，请他们吃请他们喝，让他们担当自己的敢死队的队员。他要干嘛呀？这是宣德元年8月，也就公元1426年，朱高煦在乐安州设立了五军都督府啊，约山东都指挥晋荣同时叛乱，还派亲信潜入京师，想联络英国公张辅做内应，张辅没答应这茬，把他派来那特使给抓住了，上报朝廷。当时宣宗不能再容忍自己的皇叔了，明宣宗朱瞻基立刻派人前往赐书劝阻，你可不能再闹下来了。但是这朱高煦啊，突然想学学他的父亲燕王朱棣，当年我父亲能从他侄儿那儿夺皇位，我怎么就不能从我侄儿这儿夺皇位呢？所以死了心非造反不可了。他指责夏元吉等老臣为奸臣，声称自己是举兵清君侧呀，逮谁清谁，反正是反对他造反的都算奸臣。他领着使者观阅自己的军马兵器，野心勃勃地告诉使者，看见没，以此足以横行天下也。他也会打仗，他也善于打仗，这些打监狱里放出来的死囚犯还挺感谢他呢。再加上他平时招来的那些无赖地痞，经过一番训练，虽然骑的都是耕地的牛马吧，但是也挺吓人的。这朱高煦神态傲慢，油葫芦借来本金15贯，深夜里大醉回到家里，他枕着这15贯睡着了。偏偏有一个名叫娄阿鼠的赌徒，图财害命，

0: 杀死油葫芦，偷走15贯，嫁祸给油葫芦的养女苏虚娟，还有过路的一个店伙计叫熊友兰，说是这二人偷情，然后夺钱杀人。当时无锡知县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注意表象啊，表面现象看看差不离，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你像这路官员，这大概算是南方士人里那败类的代表，他轻率的就把苏虚娟、熊友兰当成凶犯，问成死罪，呈报刑部审批。而苏州知府奉命监斩呢，这苏州知府凭着经验发现这案子有疑点，所以深夜访问，面见当时的应天府巡抚周晨，请求暂缓执行，予以重审。他乔装改扮，亲赴现场，明察暗访，终于了解到了实情，取得了罪证，真正的凶犯娄阿鼠得到严惩，平反了冤狱。这位苏州知府就是邝中邝大人。邝中办事是果断干练，为尚书吕震所赏识，所以就推荐他做礼部仪治司的主事，后来做的郎中。宣德5年，皇帝觉得郡守一级的官员称职者不多呀，特别是像江南苏州这样的府郡，经济繁荣，财富集中，号为雄踞之地，这对国家财富征收影响很大，要缺乏一个勤政廉洁的干部那可不好。派谁去呢？选来选去，决定在中央机关中选拔一批素质比较高的官员前去充任，让大臣们互相推荐吧，然后皇帝亲自再选选。最后邝中被推荐为第一名，擢升为苏州知府。邝中熟悉各朝各代的法律制度，洞悉各朝机弊，所以他决定从清查衙门虚吏问题入手，从这衙门中的基层工作者这儿开始抓。他走马上任之初，衙门里的办事人员就围在邝中跟前啊，溜须的溜须，拍马的拍马，谈正事的谈正事，要求他发文处理事务的大有人在。邝中假装什么事都不懂，谁问他这个他都点头，谁问他那个他都请教，问这问那，好像他什么也不会一样。他经常问什么问题呀、哎呀，诸位同僚，我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呀？大伙一看这上级派来一糊涂虫啊，心里一点根都没有。嚯，这帮衙役们一看太高兴了，以为又来了一个糊涂官呢，那就听我们支配吧。啊，老爷，这个事儿应该做，这个事儿可就不该做。他们是反其道而行啊。过了一段时间，邝中把手下这班人，这些素质，这些政绩，这些劣迹都摸透了，召集了一个全体会议啊，把苏州府的全体官吏都找来了。大伙儿一看，今儿我们这邝太守变模样了，怎么呢？你看前一阵子来的时候，那一脸的窝囊相，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今儿怎么着，眉峰高挑，二眸子说是放光了，这眼睛就跟回了魂一样，怎么这么有神呢？怎么回事啊？邝中轻轻一拍桌案呢，前者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诸位拦着我邝中不让做，有些事情本不该做。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级动。

0: 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评书记。
1: 苏州知府邝中这手可真高啊，他通过装傻充愣把他衙门里边的这些贪官污吏他全看清了，杀了几个重犯，赶走了一些平庸之才，抓了几个有罪的官僚，这么一来全府为之大振，从此谁也不敢违法了。邝中在任期内针对苏州赋税繁重，百姓生活艰辛，曾经出现大规模逃民的现象，他跟自己的巡抚上司周晨有过多次交流，他没少给巡抚上书啊，奏请减免江南赋税，朝廷准允，免了苏州府松江府的赋粮70余万石啊。当地百姓对他们俩深为感谢，作为苏州知府，邝中积极配合巡抚周晨的工作，凡是周晨所做的善政，邝中是无不尽力协办。邝中在苏州做了大量的好事，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是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二一个是改善当地的民风，立善恶两大本子。为什么呢？有好事往那善本上登，恶事往那恶本上登，鼓励民风变化呀。三是未被荒年设立接济农民百姓的专有仓库，一到灾年这仓库就派上用场了，你平时就得备着呀。四一个是为了防止出纳作奸摊派不公，先后设通关勘合本、钢运本、管夫本，因为个个都有本章做记录，一目了然，杜绝了乱摊派，革除了很多弊端。此外在铲除豪强、扶助善良、为地方兴利除害等方面，这邝中也是不遗余力啊。苏州这个地方物产丰富，来苏州织造采办的宦官跟那些卫所的将族常常是接踵而来，稍不如意就对百姓施暴行凶啊，闹得是民怨载道。邝中到任之后对这一现象是极为关注，迅速采取强硬对策，使宦官跟卫所的将族是心存畏惧，不得不有所收敛。这就因为邝中本人两袖清风，是刚正廉洁，你没有做错的地方，没有短处，只有一颗忠君爱民之心，这本身就不怒自威，赢得广泛民心，被人称为邝青天呐、啊，百姓奉之若神呐、啊。邝中有好几次离任调迁的机会，都因为苏州人极力挽留而不得成行。正统六年，邝中任期满了，应该迁往别处啊。当地的老百姓一听又要走啊，好几万人一块拥挤到巡按御史的地方，要求邝大人留任。朝廷后来同意，邝中仍旧任苏州知府，召进正三品俸禄。转年冬天，也就是公元1443年，邝中病逝在任上，享年61岁啊。他在苏州任知府长达13年呢、啊。邝中死后，苏州人十分悲痛，在府学内建祠祭祀，后来又在西美巷立邝公祠啊，永久纪念这位关心百姓疾苦的清官。这就是江南世子邝中。应该说出现邝中这样的清官也跟大时代背景有关，就是被史学家称道的仁宣之治。成祖之后不是仁宗朱高炽吗？朱高炽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朱瞻基继位，是宣宗啊。仁宣之治就指的他们父子二人，前后一共维持了11年，他们承继了洪武、永乐开国创业的成就，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

巩固社会安定的措施，历史称之为仁宣之治。永乐皇帝这一朝应该说是战争不断，工役繁重啊。工役啊，你就营建一个北京城，那是多少人力财力啊。打仗光北征蒙古就打了5回，支出浩繁，百姓负担沉重。仁宗朱高炽即位之后，注意让老百姓好好休息，先后下令罢去宝船下西洋、云南取宝石、交织采金针等等多项劳民伤财的事情，这些事儿都停了。而且规定以后官府所需的各种物资啊，要计价向产地购买，而不得随意向百姓摊派。你不能说你一分钱不花就从老百姓头上愣贪这钱，那可不成。仁宗又接受了杨士奇的建议，大量削减宫中贡品的数量。为了节省财力，明仁宗还剪裁封禅祭祀的仪式开支，有时候干脆就取消了。仁宗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也提倡节俭，宣宗常说人均公俭则户口日繁呐，那老百姓越过人越多，财富也自然充足啊，所以他多次裁减宫廷开支。宣宗刚即位的时候，有官员跟他提出来说宫中御用器物不足，应该到民间采办呢。宣宗一听甭买了，汉文帝的衣服没有纹绣，史称为公俭爱民，朕也要学学当年的汉文帝，做一个简约的表率呀。在修建他父亲仁宗的陵墓献陵的时候，明宣宗遵照仁宗的遗嘱例行节约，夏元吉等一帮大臣纷纷赞同啊。就这样，宣宗亲自规划，用了3个月时间就把仁宗陵墓建好了，规模以及华丽程度远不如成祖的长陵啊。以后几代皇帝陵墓也都以献陵为榜样，一直到世宗营建永陵的时候才又开始追求奢华，那是后话了。宣宗用贤纳谏，在这一段时期里，从他父亲那继承的好传统被他发扬光大了，用人颇为留神注意啊。在仁宣这两朝有多少高官，这些高官以杨士奇、杨荣、简易、杨溥、黄怀、夏元吉、金幼思这一批人为优秀代表。这批贤能之士为政治上的清明之风奠定了基础啊。仁宣二帝在选拔官员上十分重视对才德之士的任用，亲贤臣，远小人，同时又善于纳谏。明仁宗即位后曾经让大臣对朝政直言批评，不必客气，哪看不惯就说呀，咱们可以讨论。这一般皇帝做不到这一点。当时有大理寺少卿叫奕谦，上书言事，态度激昂，言辞猛烈。仁宗皇帝听完心里边有点不痛快，许多官员也指责那奕谦，你怎么说话不对，有失大体。杨士奇曾经进谏嘛，说奕谦是应陛下之诏上书的，虽态度过激，但若加罪于他，今后谁还敢说话，岂不是让群臣缄口不言吗？那一下把大伙都吓回去了。仁宗一听觉得有道理，马上改变态度，把奕谦提升为副都御史，升了官了。而且安慰奕谦，请速来清职，勿怀疑惧呀，我知道你一直这脾气，甭多想。一边下诏自责过错，有个官员上书歌颂太平，可碰见明君了。仁宗就把这份上书让群臣传阅，你们再看看吧。满朝文武一看，就是太平盛世啊，无有异议，唯独那位杨士奇杨大人不以为然，撇撇嘴。回来他也上一封书，写什么呀？陛下恩泽虽普及天下，但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啊，现在有多少流浪人无家可归，你知道吗？疮痍尚未平复，

0: 性仍然困苦，还需休息数年才能达到太平啊。杨士奇说的可是真话呀。仁宗很感动，朕对待众卿以至诚，希望竭力匡扶，你们也别骗我呀。但是只有杨士奇多次上书指出时弊，而卿等，你刚才都说没毛病那几位，你们皆无一言，难道朝政果真没有弊病，天下真的太平了吗？群臣听完都很惭愧呀。这是仁宗皇帝的态度。赶到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他跟他爸爸一样，也反感那些一味只知道进谗言、阿谀奉承的大臣。朱瞻基曾经说过吗？直接指出朕的过错者，对朕为最大的尽忠啊。他经常召集大臣讨论朝廷的得失，凡是有利于国家的谏言都一一加以采纳。在地方上呢，宣宗让部院大臣推荐了一批廉洁耿直的官员出任各府各州的长官。你比如说邝中就那时候出现的，邝中就是由杨士奇推荐任的苏州知府。跟邝中同时的还有一位叫何文渊，他也被一位顾大人推荐为温州知府。这两位政绩都很突出，成为明史上有名的循吏清官。仁宣这两代都比较注重体恤民情，当时河南、山东以及江南地区是屡有灾荒啊。皇帝多次下令要免除租税，并及时给予赈济。有一次，山东、淮安、徐州这好些地方闹饥荒，仁宗皇帝也没等户部、工部商议，就直接下令先把夏天的税给免了吧，赈济灾民。为什么？有大臣问他，您这么着急？爱卿啊，救民如同救落水之人，不能迟缓片刻呀。如果等户部、工部商量完了，恐怕要影响百姓，影响费用送达灾区呀。他们一定会犹豫不决，我怎能看着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朕安眠于宫中啊，我也睡不踏实啊。这就是明仁宗要怎么谥号为仁呢？赶到宣宗皇帝的时候，河南有个知县没经请示直接就发粮去赈灾了，这事儿被人告了。为什么？你知县你没这个权利啊。宣宗得的这信儿啊，派人那么一调查，果然是灾情紧急呀。宣宗不但不责备，反而表扬这个擅自做主的县令。如依照手续层层上报，老百姓早就饿死了。宣宗还严禁皇室的那些贵族亲戚们去找百姓。有一位宗室王请求增加田产，宣宗一听，一乡之田是民所衣食啊，老百姓就指着这块地方吃饭穿衣呢，怎么能给你呢？果断予以拒绝。他经常告谕百官呢，不得滥差扰民，通过各级郡县及时修筑农田水利设施，误使者严惩不贷，谁耽误了老百姓我就跟你没完呢。同时他又采纳工部侍郎周晨的挤农仓法。刚才咱们说过，当年邝中不就帮过这周晨大人一块发展过挤农仓事业吗？就是平时丰收的时候就把那荒年预备下那粮食得囤积下来，真到逢了灾荒了打开仓门就有东西。这个制度得把它扩大推广，在各地都设粮仓啊，有廉洁正直的官员去管理，每年播种的时候带出去，秋收的时候再收回来，遇有灾荒则以仓粮赈济，这对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经济、稳定治安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在仁宣两位皇帝时期，用刑也是比较宽仁的。仁宗初年凡是遇到大理寺裁决囚犯，仁宗总是跟大学士们一同审查，主张宽恤待民， 反对苛政残酷啊。另外他还下令由免了遇害的建文帝诸臣家属，好些跟着建文皇帝一块吃了挂烙的那些大臣的家眷们还压在监狱中呢，仁宗主张把他们都释放了吧。宣宗朱瞻基也继承了宽刑之风，要求官员在审讯囚犯的时候要平和宽恕。有一次他跟侍臣谈及用刑，有一位侍臣主张杀一儆百啊，说陛下，古人为什么用肉刑？用肉刑则人人自爱而不敢轻易犯法呀，所以才有酷刑啊。宣宗朱瞻基听完很不以为然，他引经据典告诉这位侍臣，汉文帝废除肉刑，唐太宗禁绝鞭刑，这不都是仁政吗？而汉唐两代享国运久长啊，也得益于为政仁厚啊，后来只要一用酷刑，这命运都不会久长，看来人治天下还是对的呀。所以这仁宣两代不兴大狱，不用酷刑，即使是惩处奸佞不法的官吏，也多采用流放的办法，轻易不诛杀。史家常以仁宗、宣宗两朝勤于守城，政治清明，而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称之为仁宣之治。对这两位皇帝那是够肯定的。在仁宣之治的时候，有三杨最为醒目，这是他们手下的重点人才。三杨指的就是杨士奇、杨荣跟杨溥啊。杨士奇单名一玉，是江西太和人，杨荣字叫缅人，是福建建安人，杨溥字叫弘济，是湖北石首人。这三杨住的倒挺远，但是在当朝这三杨名声可了不得，他们在建文帝的时候就出仕为官了。明成祖即位之后，杨士奇、杨荣同时入阁，任到正统年间的时候，时间已经长达42年38年了，这可是老的高官了。至于这杨溥呢，是在宣宗即位之后入阁的，来得比较晚，在这会儿也干了20多年了。这三位历任建文帝、永乐帝、洪熙帝、宣德帝、正统帝五朝，可谓五朝元老。仁宣两位皇帝故去了，这三位还在执政呢，所以当时人合称为三杨啊，又常以他们的原籍居住地作为区分，称家住江西的杨士奇为西杨，家住福建的杨荣为东杨，家住湖北的杨府为南杨。这三杨啊是各有特点，这杨士奇啊是刚直敢言，哪壶不开他敢提哪壶。前面书咱们说了，仁宗朱高炽刚即位的时候，杨士奇曾经连续5次上奏章啊，针对当时刘喜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坚实，根据这些实际情况是秉笔直言，这不是这么太平盛世，好些流浪之人无家可归，陛下您得看到啊。这要是换着一般的心狭量窄的皇帝还不得急了呀，仗着仁宗的确为百姓着想，也加上这杨士奇是真敢说呀，君臣商议出来与民休息的一系列国策呀，仁宗采纳杨士奇的主张，实施休养生息政策，是大大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跟发展。这是杨士奇。还有那位东杨杨荣，这位东阳杨荣先生是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经跟着明成祖朱棣是北征入蒙古啊，他常常在皇帝发怒的时候威严劝解，因此解救了许多大臣。你比如说夏元吉、李时勉，当时反对明成祖朱棣连续北伐呀，不都被抓监狱里了吗？多亏了杨荣背地里劝阻，才免去了他们当时被杀的厄运呢。 后来明成祖自个儿缓过味来，这才把他们放了。杨荣善于打仗，是多谋善判断，而杨富呢，就是那位南杨，这个人是为人恭谨，据说每次上朝啊，他都擦着墙根走。大臣们一有事发生争执，只要把这位杨富先生请出来，他这么一处理，众人皆能叹服。为什么？他不争不抢，一心为公。你想他挨着墙根走，可见这个人一点也不张扬。三杨性情不同，但是威望都很高。在宣宗朱瞻基驾崩之后，即位的是小皇帝刚刚九岁的明英宗。明英宗叫朱祁镇，您想想，一个九岁的孩子当皇帝，那更得依靠大臣了。有一天，太皇太后做便殿，英宗是西向而立啊，招来朝臣英国公张辅、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几个大人进殿问事。太皇太后问这些大臣，卿等为老臣，新君年幼，你们得同心辅佐，社稷才能安定啊。在这五位辅政大臣之中啊，除了一个武将，一个才能一般的，实际重点还是在这三杨身上。凡是军国大事，英宗都通报太皇太后，太后呢再派官员向内阁征求意见，然后做出裁决。三杨则极尽其能，知无不言呐。其中杨士奇首先建议简练军队，严备边防，设立南京参赞机务大臣，派遣文武官员镇抚江西、湖广、山东、河南，然后再减免租税，慎用刑狱，整顿吏治。这都经过太皇太后的准许，由英宗下诏颁行。在三杨的辅佐之下，正统初年基本上沿袭了仁宗、宣宗的政治，政策清明，社会稳定。但是不久啊，宦官王振受到了英宗的宠信，这个宦官王振开始干涉朝政了。有一天，王振公然对杨士奇众人撇拉嘴的发表了一番感慨啊，朝廷大事久劳诸位啦，公等年事皆高，倦了吧，你们这么大岁数还没干烦了吗？杨士奇听到这话，就感觉到话中明显的带一股火药味儿，心想看来前景不妙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零 九

0: 2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宦官王振来找三阳啊，撇拉嘴的看着杨世奇，朝廷大事你们还没干烦喽啊？啊，多大岁数了？杨世奇一看这宦官如此叫板，明白这是因为英宗皇帝对他宠信呢。中国封建历史上有很多宦官，大多数都是坏人，好人也有少。你像发明造纸的那蔡伦，下西洋那郑和，这样的是凤毛麟角，大部分都是王振这路的。受的英宗皇帝的宠信，自己简直找不着北了。他总想干预朝政，瞅这三阳就别扭，这不吗，他想把这三阳都赶走呢。杨士奇知道日后情形不妙啊，也不能得罪这王振呢、啊、老臣尽忠报国，死而后已，哪有累不累这一说呀，烦也得干呢。杨荣在旁边一听，惨然一笑，我辈确实衰老了，无以效力，应当选些年轻人来充任，以报答圣恩呢、啊、哎，这句话王振听了特别高兴，还是杨荣大人看得远呐。王振高高兴兴晃脑袋走了，他走了，杨士奇很不理解地看着杨荣，你这刚才这话多余啊，这不是失言了吗？他正想往这内阁里边塞人呢，你怎么答应他这个呀？杨荣摇了摇头啊，老大人没明白，这王振是讨厌我等，他一旦设法令某人强行入阁，你我能奈何呀，倒不如趁着现在及时推荐一两个贤能者，同心协力入阁拜相，日后也许还会有一些作为呀，别等他愣往里塞人呐。杨士奇一想有道理，那咱们赶快推荐吧。他们真就推荐了几个年轻的官员进入了内阁。正统五年，杨荣在还乡途中病故，终年70岁啊。正统九年，杨士奇的儿子犯了法了，遭到朝臣的弹劾，当时已经80高龄的杨士奇是忧愤告归，回家不久也病死了。内阁中新进入阁的几位官员，从威望到品德都不足以服众啊，王振就渐渐有机会专权用事了。三杨就剩一杨浦了，杨浦势单力孤，难以跟王振对抗。正统11年，杨浦暴病而逝啊。杨浦这么一死，三杨辅政的成果很快就消失了。没多久，朝廷政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咱们得重点说这王振，跟他有直接关联。这王振是山西魏州人，在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他进得宫中。宣宗登基时候，他被选入内书堂读书，陪着小皇帝，后来又被派往东宫侍奉当时的太子，就是现在这英宗朱祁镇，要不怎么英宗宠信他呢？王振为人狡猾呀，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奉迎。他那眼睛里边看的都是你的心理，你想什么他做什么，你需要什么他说什么。跟太子朱祁镇朝夕相处之中，得到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称之为先生，你看看都不直呼其名字，既信任他还尊重他。现在9岁的娃娃登基了，所以这位英宗皇帝对这王振当然高看一眼了，他命王振执掌司礼监呢，这就封了官了。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鉴于历代宦官干预朝政这往事，他觉得宦官干政往往酿成祸乱啊，所以立下了一条训诫， 不许宦官读书。

0: 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官，官职不得超过四品，而且朱元璋在宫中命人还挂了铁牌呢，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遇政者斩，谁要个干预政事那就是死罪啊。打明太祖朱元璋这儿对太监的管制是十分严厉，赶到了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朱棣开始选派宦官做使者去征税，负责采买监军，甚至赋予镇守边地的重任。明成祖破坏了这个训令，到了宣宗的时候，在宫中设内书堂选太监读书，从此宦官读书也成为定制了。不过成祖也罢，宣宗也好，对这些太监们还能够严加管束，虽然说信任他们宠信他们，但是管得也比较严格，所以那会儿宦官还不敢放肆。英宗不一样了，少年即位，他不知轻重啊，用王振掌管司礼监，司礼监那是明代宦官24衙门之一啊，掌管着皇城内的礼仪、刑名、当差、官房、门禁等等一系列事务呢。其中的秉笔太监、掌印太监是掌管着奏章、上书，这多么重要的职务啊！每天大臣们的这个奏章一般都由皇帝亲自批阅，其余的按照惯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楷书分批，再由内阁拟诏颁发。司礼监由于具有专掌这机密批阅奏章的职能，就成了最重要的宦官衙门。王振现在就是这司礼监的头了，掌握了这个重要机构，借此他能够树立自己的威权呢。首先王振诱导年轻的英宗经常对臣下施以重刑啊，为了防止朝臣有欺骗行为，结果造成很多大臣被杖责下狱，都是冤案。于是呢，一些官员就特别怕这王振，更有一些阿谀奉承谄媚之辈就投到王振的门下。哎，王振感觉的跟以前相比自己有威望了。不过当时三阳那些元老还在主持朝政。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

0: 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

0: 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2: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2: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2: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6: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2: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0: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1: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0: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2: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3: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7: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8: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9: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6: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1: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2: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3: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1: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4: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5: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5: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6: 村民都不如这种。
6: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7: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6: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7: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 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红一道路。
16: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0: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5: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5: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5: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0: 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构，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近年来，滁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网下相融合，走出了一条具有滁州特色的网络文明建设之路，为全省网络文明建设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2026年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传承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在小岗村启动，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周宇、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出席活动。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制冷设备从可选变为刚需。产于全椒县创维空调智能制造基地的定制化降温神器，正成为这波中国冷气出海热潮的主力产品之一，备受青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滁州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网下相融合，走出了一条具有滁州特色的网络文明建设之路，为全省网络文明建设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滁州市23个项目在网聚正能量，安徽在行动。2025年安徽省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系列主题活动中获奖。江淮分水岭的星空入选安徽省十大争做好网民优秀案例。以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为代表的网络文化品牌，更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创新的传播实践，入选习近平文化思想实践案例选编2024年。成为我市网络文明建设领域的亮眼名片。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信仰是文明的基石。滁州市坚持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网络文明建设，守正创新，讲好领航故事，浓墨重彩开展重大主题宣传。文化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滁州市将丰厚的文化底蕴作为网络文明建设的源头活水，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让千年文脉在数字沃土上焕发新生。阵地建设同步推进，全省首个一镇一公园、两街区一社区、一基地一驿站网络文明阵地在全市2+13+30+N 系列网信普法驿站相继建成。网络文明的种子悄然播撒到滁州的社区街角、公园绿地，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小岗村互联网文化小镇客流量突破115万人次，琅琊区龙池社区网信普法基地入选全国网信系统网络普法优秀案例，成为休闲场景加文明传播的创新典范。网络空间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社会道德风尚，滁州市着力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道德环境，让公益之光照亮虚拟世界，让好人精神在云端闪耀。特色品牌是网络文明建设辨识度与影响力的集中体现，深挖地域特点，坚持精耕细作，滁州市打造出一批叫得响、传得开的网络文化 AP， 形成了辨识度高、传播力强的网络文明品牌矩阵。从铸魂固本到润兴赋能，从共治护航到品牌出圈，一幅蔚然成风的网络文明画卷正在皖东大地渐次铺展。向善者向上，日新者日进，立足新起点，滁州将继续奋起扬帆，不断拓展网络文明建设的深度与广度，以时代新风共筑网上美好精神家园，让文明之花在数字沃土绚丽绽放。凤阳台吴少瑜、庄安琪报道。7月14号上午，2026年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传承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在凤阳小岗村启动。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周宇、滁州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参加活动。 活动由安徽小岗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主持。启动仪式上，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周宇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小岗是一片敢闯敢试、不断书写创新故事的土地。同学们来到小岗，不只是来参观一次、打卡一次，更是要走进一段改革历史，读懂一种精神力量，完成一次成长历练。希望大家在这片改革热土上，用脚步丈量乡村，用眼睛发现变化，用双手触摸现实，读懂中国，读懂时代，读懂乡村振兴。仪式上，与会领导及本次专项活动第一期的全体师生共同奏唱了国歌，观看了2025年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传承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专题活动纪实片。师生代表分别做了发言，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实践团队代表授旗并启动活动。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在致辞中说，滁州因狼牙山而知名，因小岗村改革而闻名。滁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区位优越，交通便捷，生态优美，宜居宜业，发展强劲，潜力十足。我们始终把青年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支点，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同学们，逐梦何必

0: 觅他方，滁州就是好地方。期待你们选择滁州，扎根滁州，兴业滁州，爱上滁州。团省委、学校部、安徽财经大学团委、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团委、滁州团市委、安徽小岗干部学院、小岗村党委负责同志，以及2026年全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传承小岗精神、助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第一期的全体老师和同学们参加活动。全交台孟源、李小文报道。在全椒县，一座皖东小城藏着链接全球家电市场的制造密码。2026年盛夏，当高温天气席卷欧洲，这里生产的空调正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凭借差异化的本土创新，扬帆出海，闯出一条国货突围的新路。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气温突破40度，制冷设备从可选变为刚需。位于全椒的创维空调智能制造基地，正是这场中国冷气出海热潮的核心产能支撑之一。走进全椒智能家电产业园，十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日产空调超过20000套。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生产线实现数据实时监控、工艺智能调控，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从零部件加工到整机装配，全链路品质管控，为大批量海外订单交付筑牢根基。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数字工厂提质增效只是基础，真正的破缺密码在于精准适配。过去欧洲市场安装一台分体式空调往往要等上数周，费用高达上千欧元。针对于法国市场人工贵、技师缺的痛点，创维空调创新研发的免抽真空定制化机型，大幅简化安装流程。这款产品上市仅7天，首批经销商库存便全面告罄，补货订单持续攀升。如今，创维集团智能家电稳居中国家电出海品牌第一梯队，全椒基地正成为创维集团智能家电出口的核心制造单元。从全椒下线的空调源源不断地运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填补了欧洲本土产能与服务之间的市场缺口。出口的快速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近年来，全椒县以装备制造、新型建材、智能家电三大产业为抓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本台记者杨思慧、天长台陈明报道。七月盛夏，热浪翻涌，宁淮城际铁路天长段施工现场建设正酣。一线建设者们抢抓无闸轨道施工关键期，错峰作业，全力攻坚。项目紧盯2027年通车目标，稳步推进无闸轨道铺设及站房施工，助力构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推动皖苏沿线一体化协同发展。一大早，宁淮铁路站前三标施工现场已是机械轰鸣，塔吊、运架配套设备、钢筋加工机械同步运转，施工人员顶着烈日，有序开展站前广场、桥面附属、无闸轨道底座板浇筑等作业。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施工现场负责人李恒文：
1: 针对当今的这个高温天气，为保证现场这个正常施工，我们采取这个调整现场的这个作业时间，将这个施工作业时间调整为凌晨5点至10点，下午的5点至晚间的10点，整个的施工作业时间，避开这个高温天气。目前这个全县的1045箱梁预制架设已全部完成，我们整个施工的话，目前已转入线上无闸轨道及桥面附属施工，目前工期对比原计划提前了15天。
0: 据了解，宁淮城际铁路新建线路总长约17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跨皖苏两省，全线设置淮安东、洪泽、京湖、天长、六合西、南京北6座车站，其中位于我省境内的站前三标全长33.881公里。项目在今年6月完成1043孔箱梁架设任务，顺利与淮安段施工衔接。天长站站房工程也于今年4月开始建设。宁淮城际铁路站前三标现场安全负责人吴迪：
2: 下一步我们通过增加人力，加大设备的方式，牢牢守住各施工节点。下一步项目将持续抓实高温天气下

0: 的安全、质量控制，统筹推进无渣轨道、桥面附属等各项施工任务，紧盯时间节点，严守建设标准，高标准推进城际铁路建设。
1: 宁淮城际铁路通车后，将串联徐盐、连镇等高铁线路，完善皖苏区域轨道交通网络，推动沿线产业联动、要素互通，加速楚宁都市圈融合发展。通讯员徐丹丹报道。近日，定远县草莓标准化种植技术专题培训在七里塘乡开班，安徽农业大学谢敏、张立干两位教授应邀授课。当地草莓种植大户、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骨干及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等50余人参加学习。培训围绕科学管护提质、绿色防病增效展开，直击小农户种植管理粗放、绿色防控技术薄弱等产业短板。谢敏教授从草莓品种选择和品质提升入手，详细讲解育苗、水肥调控、植株管理等关键栽培技术。张立干教授则重点讲授土壤改良和科学施肥方法，为农户提供草莓丰产和养分高效利用的使用方案。两位专家结合七里塘乡的土壤条件和种植习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技术要点讲得清楚明白。课堂上，农户们纷纷提出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专家一一解答，并当场组建微信交流群，方便以后随时线上问诊。不少参训学员表示，课程内容听得懂、用得上，对草莓种植管理帮助很大。七里塘乡是滁州市有名的草莓种植基地，有3家专业种植合作社、24家家庭农场。从果苗繁育、鲜果销售到维果加工，产业链条日益完善。近年来，当地一方面与先锋水果等优质生鲜供应链企业加强合作，畅通旺季鲜果销售渠道，同时引入蜜雪冰城子公司大咖国际食品滁州有限公司，每年收购加工草莓维果约3000吨。不仅使过去种植户最发愁的维果销路问题迎刃而解，而且提升了当地草莓的经济附加值。据张开芳、王冠报道，近日，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走进中心苏楚高新区大王社区，开展理论宣讲、安全科普、座谈交流系列实践服务活动，以青春智慧助力社区治理提质增效。本次活动以“青智复兴能，同心兴社区”为主题，实践团队创新宣讲模式，结合大王社区“大王有请”出彩星期六开展暑期少儿布艺手提包手工 DIY 公益实践活动及暑期安全宣讲。此次活动一方面充实社区暑期课堂，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另一方面让青年学子走进基层一线，厚植为民情怀。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西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7月1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多项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7.9%。近日，陆军某部3只军犬光荣退役，现面向社会开放领养渠道。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近日，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未主动申报，且神色紧张，步伐异常，随即对其进行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官员在其右脚穿着的袜子内发现用透明密封袋包装的白色粉末一包。经过现场试剂检测及专业机构鉴定，确认为可卡因，净重0.66克。目前该案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近日，广东东莞市民王女士收到一张罚单，罚款50元。她因为未及时清理动物粪便等排泄物，存在污染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成为东莞南城首个被处罚的铲屎官。文体方面内容，据足球报15日消息，为配合国际足联安排的群星半场秀，此次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预计将延长至约30分钟，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上限。根据泰晤士报报道，决赛中场秀预计将采用类似超级碗的形式。7月15日，在87版《红楼梦》中饰演薛蟠的演员陈红梅发微博称，87版《红楼梦》刘姥姥扮演者、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去世。7月15日，周星驰导演新片《功夫女足》累计票房破8亿元，猫眼专业版预测总票房已上调至30亿元级别。影片于7月11日正式公映后，票房快速破亿，首日票房达到2.6亿元，单日票房连续4天破1元，已打破9项中国影史纪录。7月15日，湖南长沙，王楚钦、孙颖莎现身训练场，开启首度合练，备战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二人在训练场上火力全开，配合默契，训练过程中有商有量。还有细心的网友留意到，与沙头组合开展对练的选手为男双组合。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书香润泽心灵， 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刻意遮挡关键信息，疑似造假，随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嫌疑人李某曾任职彩票店，离职后伙同他人购置设备，伪造彩票，以吃票模式截留彩票投注资金。目前三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在学界，长臂猿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动物，但是在位于云南省中部的无量山，情况却并非如此。中山大学范鹏飞教授团队20年追踪发现，这里的西黑冠长臂猿因为取食树叶缓解食物竞争，进化出稳定的一夫二妻制，雌性还会跳机械舞来吸引雄性，巧妙地避免冲突。近日，云南玉仙抚仙湖再现青鱼阵的奇观，成百上千条青鱼集结成群，在头鱼的引领下整齐游弋，时而列阵前行，时而绕成巨型的圆环，如墨色游龙穿梭在碧波之间。15日入伏，暑气渐盛，你家是不是也有一位再热也不愿开空调的倔老头、倔老太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体温的感知会变得迟钝，再加上大多患有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身体其实更怕闷热。记得叮嘱父母，酷暑千万别硬扛，合理使用空调，定时通风，及时补水。7月12日晚，泰州10岁男孩钱林杰发现对楼11层起火，立即叫醒睡觉的父亲，父子二人兵分两路，男孩报警通知保安并引导消防车，父亲赶到起火楼层叫醒住户，合力扑灭明火，从发现到扑救仅用了10分钟。经过消防现场勘查，此次火情疑因未熄灭的烟头引燃垃圾桶造成，为这对父子点赞。7月15日，河南郑州正式进入三伏天，持续高温，遇上降雨，天晴后特别闷热。在郑州地铁站出现了温馨的一幕，市民带着孩子避暑纳凉，建筑工人和环卫工人卸下工装，在进站通道墙边席地而眠。火车头体育场站副站长齐文杰告诉记者，郑州地铁准备了便民服务卡，纳凉市民可以凭卡到站台如厕使用，每张卡一人单次使用30分钟。郑州地铁从2023年开始专门设置纳凉点，今年郑州地铁配合郑州市人防办，在原有纳凉点基础之上扩容升级，开放35处纳凉站点及8处纳凉驿站，目前已经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郑州市民高女士是第一次带孩子来地铁站纳凉避暑，她对记者说，这里很凉快，纳凉点布置得很干净，还有桌椅板凳，非常方便。7月14日，浙江湖州高架桥上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辆摩托车正在行驶，而车上没人。当晚，张雪的机车账号发布该视频，确认该车是今年3月发布的新款82022，并称为正在加急查询车主。据了解，该车因为动力强劲，官方禁止驾龄不满1年的新手购买。1小时之后，张雪的机车在账号评论区表示，已经联系上车主，骨折，正在医院，没有其他危险。7月14日，吉林临江门大桥下的松花江面上，一只小猫被困水中的树枝上，不敢动弹。知情人士表示，猫已经被困2天了。爱心人士闻讯赶来，用无人机绑着吊篮，多次尝试后，最终成功救援。小猫身体状态平稳，并且已经被收养。近期，河南部分地区因为天气、上市撞档等原因，导致西瓜滞销。瓜农们望着满地成熟的西瓜，愁眉不展。这一消息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千里之外，浙江嘉兴一家本地企业迅速行动，前3次采购了18000斤滞销西瓜作为员工福利。这几日，该企业还在采购。15日凌晨，新一批20000斤西瓜顺利运抵嘉兴，并以无论大小，每一个仅9.9元的价格回馈市民。

0: 六日，西北大学通报贾浅浅事件，通报称认定贾某某存在抄袭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经依据学位管理法律法规撤销贾某某硕士学位。依据高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法、职称评审管理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法律法规，撤销贾某某副教授职称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提出的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已按照程序撤销了其教师资格，有关单位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为了订单不超时，不少外卖小哥在路上争分夺秒，闯红灯、超速、逆行等危险行为随处可见，给生命和道路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对此，苏州将在全国首创推出专为外卖小哥量身定制的交管新政，自动剔除骑手等红灯的时间，顺延配送截止时间。该项新政将于8月初率先在苏州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启试点。15日入伏，网上盛传三伏晒背补阳气，一些网民还认为正午暴晒效果翻倍，这种做法科学吗？安徽省中医中西医结合知名养生专家严怀士表示，三伏天晒背补阳气仅适合特定的人群，普通人切勿盲目跟风。专家表示，中医认为三伏阳气鼎盛是冬病夏治的适宜时段，适度的晒背可以借日光温通经络，扶助阳气，驱散寒湿，适合畏寒怕冷、手脚冰凉的虚寒体质人群。但三伏日日照猛烈，气温偏高，长时间暴晒容易灼伤皮肤，引发脱水、中暑，还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问题。普通体质的人群无需刻意晒背，湿热、阴虚、火旺、易上火人群、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及高龄老人更应该避开三伏强光的暴晒。暴雨来袭，家里进水该如何处置呢？首先，第一步，第一时间要断电；第二步，封好排水口；第三步，准备漂浮材料。如果房屋被雨水浸泡过，入住前要先检查墙体是否有较大的裂缝以及地陷等情况，并且不要立即通电，被淹过的物品都要认真清洗。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干燥、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度夏又不伤身，记住这四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在26度为宜，严控室内外的温差，增加室内温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污染。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本省以及长三角方面的相关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安徽省财政厅正式下达2026年中央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8.2亿元，重点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医疗保障服务能力建设等。

3月13日，据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消息，该院安光所光电子中心研究团队研发出一种由钯、铂、铱三种金属组成的新型复合介孔纳米煤探针，可在同一检测体系当中对细菌类大分子污染物和激素类小分子污染物进行同步高精度的检测。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120所安徽省属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录取考生将陆续收到有关高校寄出的录取通知书。安徽省教育厅提醒广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定要仔细鉴别，在对照鉴别校章和签发人签名的同时，还应该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核实录取信息。安庆城市吉祥物江豚视觉形象设计大赛近日正式启动，面向全国个人、团队及机构征集成套江豚 IP 视觉方案，最高奖金10,000元。本次赛事以长江江豚微笑天使为核心载体，融入本土元素，打造专属安庆的城市生态文旅新名片。第9届鲁迅文学奖7月15日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7个门类共诞生35部获奖作品。我省著名诗人梁晓冰《又见群山如黛》获得诗歌奖。近段时间，在非洲西部的加纳，一家新开的安徽菜馆成了不少华人品尝家乡地道美食、本地人尝鲜打卡的好去处。而店主是90后安徽小伙邹涛。7月14日，邹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目前店里卖的最火的是有徽菜代表作之称的臭鳜鱼。他也希望将这家菜馆打造成一扇窗，让徽菜走向世界，也让世界借此了解徽文化乃至中华文化。长三角方面内容一起来聚焦。上海市气象台在昨天上午8时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15号当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超过37度，请注意防范强高温对城市运行、人体健康、大功率电器设备的不利影响，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据上海残联介绍，将于今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启动高端手语翻译人才培育选拔计划，通过手语专家、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手语翻译等进行课程讲授、经验分享、座谈交流，加深参与者对电视节目手语翻译的认识，同时通过考核选拔一批储备人才，充实电视手语翻译团队，欢迎符合条件的聋听艺员积极报名参加。上海嘉定介绍，苏河园体育公园开启试运行，该园总面积21.45公顷，划分生态景观、活力运动两大片区，配备室内球类场馆、室外球场、儿童乐园及6.5公里慢行步道，同步完善无障碍便民储物等配套。据上海浦东发布介绍，7月15日起，浦东全新推出浦东嘉年华系列消费券、2026深夜深折夜间消费券、浦东机场免税店零售消费券、时尚浦东环球美食消费券，手机定位在上海市范围内的用户均可参与。即日起至2027年6月底，江苏试点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本次江苏试点从单一的气管器具升级为系统的管主体、管信用，将市场划分为 ABCD 4个信用等级，对市场整体诚信水平全面打分评级，直指鬼称作弊、缺斤短两等乱象，对诚信评级优良的集贸市场大幅减少检查频次，对失信者从严加大监管力度，倒逼市场主办方、经营商户主动规范经营行为，推动诚信经营成为行业共识。7月15日，第9届鲁迅文学奖。

0: 揭晓来自江苏的外卖诗人王继斌的作品《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江苏广电总台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王继斌，他表示，今天最想做的还是出去送外卖，踏踏实实的生活才会有最好的心态来创作。苏州吴中区冲刺全国机器人产业集群第一区，集聚相关企业超过1600家，其中龙头企业汇川技术落地吴中18年，产值从几亿跃升到近400亿，其机器人占国内市场近30%，份额第一。吴中打造10公里制造圈，在这里自主创新核心部件三分天下有其一。目前全区设立39支机器人合作基金，政企联动投资规模超160亿元。吴中造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内资品牌1/7。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近日，苏州昆山锦溪百盛路路口雨后湿滑，一名孕妇不慎摔倒致羊水破裂，家属在路边焦急拦车求助。下班路过的锦溪派出所辅警马中秋见状，立即让夫妻二人上车，凭借熟悉路况一路疾驰，争分夺秒将孕妇送至医院。由于送医及时，孕妇最终转危为安，腹中胎儿也平安无恙，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为辅警马中秋点赞。近日，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成功破获一起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案，及时拦截两公斤涉案黄金，为市民挽回185万元巨额经济损失。可以做实验写论文了。15日，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科研团队发布求是引擎，首次创新实现了具备千步创作奥秘，以财富不在远方，财富就在脚下，勉励小读者，号召大家从平凡生活中挖掘不平凡的故事，认真观察身边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曹文轩还在互动环节分享了青铜葵花的创作经历，与孩子们交流写作心得。
1: 此次活动以故事为载体，以读写为桥梁，以德育为内核，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文学名家的魅力，掌握实用的阅读与写作方法。市图书馆将持续推出更加多元化的阅读活动，邀请更多名家前来开展阅读分享，进一步点燃青少年对文字与文学的热爱。
2: 再来关注，本轮防汛防台分工作开展以来，市住建局迅速响应，全员坚守，扎实开展了各项防御工作，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市住建局针对防汛特点明确职责分工，分管领导带队进驻了市应急指挥中心联合值班，细化重点点位责任，确保每一个领域一名分头领导牵头负责，每一个点位一名员工具体负责，对全市在建工地市政设施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累计检查工